0: 共抱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方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至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

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别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

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
位于禅理极乐

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

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

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绝生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31，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摄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
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失机，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困。

二一，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矣，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

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
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何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图，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教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

生死重恶之本，当立三途，又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如等广知得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
阿弥陀佛。

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

0: 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意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由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神。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广，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

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除，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皆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
必有七百

九十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

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时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
踊跃

关系，一毛为起或类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47。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48。儿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

以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身及未来身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

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47页啊，1047第一行。阔体心三光明第12章，请看经文，其第12佛名无上华，必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祝福，具大精进，法趣一真。于昔日中，尽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前面六局是一个佛场，这个地方佛特别慈悲，第12个佛刹了，就讲得很清楚很具体啊，说明菩萨求生净土，这些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段经文是采取魏译，就是康僧铠翻译的本子啊，这部经是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做的汇集本，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康僧铠本子里面有的。如果要参证唐译，在此处第一句啊，是其第12佛。应该指的第12佛刹啊，前面是举11个佛刹，这边应该这尊佛是第12个佛刹里面的佛陀。啊，例如为其第二

第二佛名宝藏，唐译的则为宝藏佛国。啊，五种本质合起来看，就了解。啊，佛说的

也是。第十二合掌说的详细一点，这个佛刹里面往生之德，数量是无数。菩萨中，什么样的菩萨？不退转的菩萨，这就不是普通菩萨了。啊，不退转的菩萨是指的地上菩萨，华严经里面讲的是心退转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些叫不退转。不退转，在一般说起来，他修行的境界是真正真的自信，我们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明心见性可以说是从初住就证得了。啊，没有证得圆满。圆满要七地以上。啊，像在中国古代，其实每一个朝代都有修行正果的人。啊，在净土中叫做理一心不乱。啊，跟禅宗慧能大师所证得的同一个境界。啊，这个我们称他为化身菩萨。他往生极乐世界，生哪里？生十宝庄严土。啊，极乐世界净土有四种，最高的常寂光土。啊，那是究竟圆满成佛，很难得。也就是教下里面所说的根本无明破了，七地以上，七地以下破了无明。还没有圆满，无明确实是破了，还带着浓厚的无明习气。这个习气要到什么时候才断干净？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时间是三个阿僧祇劫，所以三大阿僧祇劫证得究竟佛果，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其实破一品无明，证一分化身，
我们就称他

就佛陀了。啊，所以佛陀里面成佛了，里面还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大乘教里面所讲的三大阿僧祇劫证得无上菩提究竟佛果，那就是指的圆满。在常寂光净土里头，不是在十宝土净土，所谓是异行道啊。佛陀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部经啊，极乐世界的说明书。说得很详细，极乐世界从怎么来的，怎么成就的啊，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他老人家发四十八愿，本经第六篇所介绍的，不愿意见到苦难众生，修行经历三个阿僧祇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虽然说是异行道啊，也不容易啊。啊，那么中国佛教是大乘八个宗派啊，小乘有两个宗派，唐朝时候还在居士宗，以居士论修行，就是今天南洋南传的佛教，南传是小乘啊，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大乘佛法，在中国建立总共八个宗派，这八个宗派大乘教啊，里面只有律宗是大小乘都有，其他纯粹是大乘，任何一个宗派成就，用禅宗的话来说，都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有阶级的，《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菩萨从初性位到等觉51个位次，跟读书一样啊，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从一年级到十年级啊，所以十性位的菩萨，佛教的小学没见性，啊，是住是行是回向，佛教的中学有30个位次啊，再往上去等地破一品无名，正一分化身初地菩萨，那么有十地，

地圆满，正得圆满法身，成究竟果位的佛陀，我们称佛陀。无始无明的烦恼断尽了，不容易啊！84000法门，实际上不止。84000是形容数，形容些多，实际上。法门无量是圆学，法门是无量的，什么方法都能成就。这成佛，我们讲这叫佛法。不用佛法能不能成佛了？能啊。我学这这么多年，悟了一桩事情，那就是佛法是平等的，确确实实可以无师自通。为什么？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所以你用什么方法去修都能成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都要断烦恼真菩提啊。总的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成佛是智慧开了。这什么智慧？持戒大方，过去未来，当然包括现在，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没有一样你不知道。这个智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外面学来的，只要开悟就行了。在印度就尊称你为佛陀啊，你开悟了，没有圆满菩萨。没开悟凡夫，凡夫在六道里头轮回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修行无界十善，上品十善天道，中品十善人道，下品十善阿修罗道。如是因，如是果，业因果报是真的。佛家也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所以因果教育是宗教教育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科目
伦理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我们通常讲宗教教育，宗教包含这四种教育啊。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人怎么样？他自自然然的修善，不造恶啊？为什么？至少他想升天呢？天的寿命长啊，通常我们讲忉利天，六道里面天有28层呢，一层比一层福报大，寿命长啊，最高的一层寿命80000大劫。我们无法想象啊，佛的话真话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欺骗人啊，句句都是老实话。所以升天要真修身啊，真的这个果报，你会有如愿以偿。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啊，宝藏之国与12佛土。行往生菩萨之德也是列举，这些菩萨都是不退转的菩萨，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法趣一尘，于70种皆能摄取1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这些菩萨皆当往生，他们都求生极乐世界。佛在此地列这个榜样给我们看呢、这是什么人？化身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都住在10宝庄严土，不是凡身同居土啊，不是方便有余土啊，他住的是10宝庄严土，10宝土。通常我们也叫他做化身菩萨、法性土。法性是真的，除了法性之外是变化的，如果我们从理上来讲，只有法性土是自性所现的，其他的一切报土都是阿赖耶随着意识心所现的啊，当然追究它的根本，不离自性。

所以明心见性，你的障碍消除了，智慧显现出来了。啊，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持戒他方，包括一切诸佛刹土，你们有一样不知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家都知道。唐朝时候，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啊，他有坛经，流通很广，喜欢读的人很多。啊，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在五祖麾下住了八个月，谭经理说得很清楚，他开悟了。五祖要传法，真正有开悟的人才能继承祖师位。大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把禅宗传到中国来，慧能第六代禅经不能不读，但是老师警告我，可以读，不能学。为什么？我们不是那种根性，学不成功。啊，学什么最好呢？李炳南老居士教我，净土宗最好，他保证你成就。啊，现在有一个好例子，好榜样，海贤老和尚。我们这边这张最后一张照片，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很像慧能法师，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20岁出家，师父我们知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换一句话说，跟六祖慧能应该是同一个阶层，看中他了。虽然是没读书、不认识字，秉性好，一般人比不上。啊，这是指什么？这个人一生真正是个老实人，听话的人。啊，老实听话正干，就是因为他有这六个字，他也成佛了。啊，在净土宗不叫成佛，礼一心不乱。净土念佛

三个阶层，最低的阶层功夫成片，你要念到功夫成片，你决定得胜啊，有功夫成片的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送信息，或是梦中，或是定中，阿弥陀佛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还有多少年，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就踏实了，真相信了，不是假的。那么一般念到功夫成片的大概在三年，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第二个念头，穿衣吃饭还照样干活，没有杂念，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就这原因。他二十岁，师父看中他，给他剃头，只传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真干，一生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功夫成片，再向上提升，就是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大概要五年到十年。也就是我估计他25岁前后功夫成片，30岁可以达到四意心不乱，等于阿罗汉。啊，40左右，我估计他的理一心不乱，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六祖慧能阶级相同，他成佛了。啊，可是他老师传他佛号之外，还有一句话交代。这句话是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什么叫明白了？这话里很含蓄，明白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慧能一样啊，是不认识，你把这个经讲给他，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他讲的跟佛讲的完全一样。为什么？自信智慧关照，不是凡人的，等于这佛菩萨再来呀。啊，这个也可以叫一般俗话说无师自通，他自己通了。有没有这种人？有。我从这些地方体会到，深层体会到，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宗教创始人都是佛陀，换一句话是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他来传教。那是这些传教的人生在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的地区，年代也不一样，没有机会见过面。为什么他们所讲的这经典里有那么多相同的部分？啊，五戒，每个宗教里都讲，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啊，这四条都有。啊，佛里头是加个不饮酒，啊，成为五戒，啊，都说啊，五戒是修行根本的依据啊，那相同的，戒同的，定同，修什么？修清净心，修清净心是真心。真心理念啊，真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所以个个都是明心见性，用佛法来说，他们都是佛陀。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那么宗教的核心是什么？我在这几十年当中看到，宗教核心是

仁、爱、慈悲，仁慈博爱，这四个是所有宗教的核心。你在经典上都找着啊，神爱世人，佛法讲大慈大悲，悲是八众生之苦，救苦啊，悲是救苦，慈是娱乐，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啊，帮他离苦，那就是要教啊，教他了解事实真相，他就能离苦。事实真相是什么？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不是真的，假的。你把假当真，错错在真，知道是假的，自然就把它放下了。梦幻啊，泡影，梦醒了，知道是假的，不再去想它了。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孔子、老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同样的道理，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圣人啊，称他为老子，称他为孔子，其实一回事情，那都是真的，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他们来传教我。啊，英国的汤恩比博士说得好，他对中国汉学有很深的造诣。啊，他说，宗教是人类不可以缺少的教育。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这他说的。没有宗教，作为基础的这个文明都不会长久。这是真的。他说，地球上这3000年来出现了20多种文明，现在都没有了，只剩下中国一个。那我们用他的逻辑来说，能讲得通。中国的文明是3个宗教做基础，儒释道啊，不是一个 啊一个就能传下去。他不是一个，有3个。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用佛教的话，3尊佛在教化中国人。我相信孔子、老子、佛陀，他们是同一个境界，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不是凡人的。啊，为什么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宗教？啊，宗教用中国字来讲，好讲啊。中国的宗有3个意思，你去查字典就知道了。啊，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高。啊，教也有3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2个字连起来什么意思？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2个字的意思好啊。现在造成东大的误会，听说宗教马上立刻一个反应，迷信。宗教是真实智慧，怎么会是迷信？但是现在宗教真的是迷信，你不能说的错，只能说现前的宗教是属于迷信啊，古老的宗教不迷信，开智慧啊，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从哪来的？真心，真心里头没有烦恼，没有习气，只有智慧。智慧是人真心里头本有的，大家都相同，都一样。所以佛在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是假设的，是真千真万确的事实。希望你用真心，就跟这些诸佛如来相应。

啊，我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这一个月大概是一生当中停止讲经最长的时间啊，什么原因？人老了，中气不足，啊，这一个月当中都在调理，啊，很抱歉，这也是好事，不是坏事，告诉大家，人生是有生老病死，啊，这是无法逃避，一定要承受，啊，我们的缘比一般人的缘殊胜。为什么？遇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稀有难逢啊！什么条件能往生？只要你真正相信，对他不怀疑，相信西方，我们这个世界的西方，不是地球的西方，世界的西方啊，至少你要了解懂得科学里的教给我们不是这个太阳系银河系，而是更大的信息，真有极乐世界，不是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真心切愿，我恳切的希望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像这里讲的诸佛菩萨，这大菩萨不退转的菩萨，他们还求着赶快到极乐世界去，不退菩萨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图，我们这是最低层的啊，我们也真心相信，也有真正的愿望想到极乐世界，能不能去？能去，生凡圣同居土，好不好？好。多少人问我法师，你希望生在哪个地方你就满意了？我说我只要下下品往生同居土我就满意了。为什么？阿弥陀佛亲自教我们的，一对一的教学，这个机会到哪去找？第二个理由，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他也是无量寿啊，无量寿哪有不毕业的道理，哪有不成就的道理，这也不安，无量寿清净平等觉净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我手上握的这部保证书啊，保证我往生，我依教奉行，像海鲜老和尚一生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就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往生112岁啊，为什么念了92年才往生？
阿弥陀佛劝他的。本来他应该在四十前后应当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他一生当中超过十次以上。佛劝他多住几年，别着急。为什么？要求他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往生的弟子们做好榜样，像他这样决定往生，我估计他老人家20岁开始念阿弥陀佛，顶多25岁功夫成片，再加上5年到10年吧，事业兴不了，再加上个5年10年，理也行不乱。我估计他40到50这个期间，他得理也行不乱。得理也行，就是此地所讲的不退转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菩萨，像慧能大师一样。诸位就晓得了。啊，再跟你说，跟佛陀一样，他成佛了。啊，跟中国孔子、孟子一样，老子、庄子一样，无师自通啊！我们必须要晓得，晓得这个经后面这几句话。我再念一遍啊，经文的第二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具大精进，法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是等菩萨皆当往生。这个实在说是太殊胜了啊。坚固之法就是指幸运之名，专指这一法。摆在我们面前，海贤老和尚做的好最好的榜样，这一句六字红名是坚固之法，这一部无量寿经是坚固之法，功德超过一切经。人一生最难的机会，你有没有缘分？我们今天遇到了，有这个缘分，有这个机会，太殊胜，太难得了啊！所以要把握住。

决定不能是丢掉。我在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宗教，啊，在学校听老师讲的，宗教都是迷信，先入为主，根深蒂固，不相信。啊，记得在26岁的时候，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他老人家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听了之后很惊讶，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你，还年轻，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门的。啊，现在近代的量子力学家证明大乘经典是量子哲学的最高峰。我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归宗教，归哲学了，归科学。科学的登峰造极，哲学的登峰造极。佛法的前途跟中国一样，越来越光明，越来越显著了。啊，会变成一切大众一生所必修的课程。啊，必修课程里头，一生保证你成功的，就净宗法门。这一句佛号可不能怀疑，极乐世界真有。经典上举这么多的菩萨，在这一篇经里面，给我们做榜样啊。给我们做模范的，我们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你什么时候才能得人生？记住，三途堕下去，再出来5000劫，你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在得人生，得人生愚痴啊，造业啊，得人生再得堕三途，麻烦可大了，决定不能干了。我劝勉大家要求佛。啊，我学经教，讲佛的经教58年了。啊，现在我了解，啊，顶多我还能讲2年。啊，我能讲60年就不错了，我已经很满意了。所以，现在我要找的后继有人。不能让它断下去啊！我要找

接班人啊，要把佛经讲清楚讲明白，特别是这一部经，净宗法门第一经，啊，这部经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给我的那个本子，是他讲经，他的笔记就写在四周经典的四周围啊，我叫做眉注，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怎么可以放过，世间法要学，帮助度众生，真正要学的是这部经，是这个法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礼遇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礼遇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礼遇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47页啊，1047第一行。课题心三光明第12叉，请看经文，其第12佛名无上华，必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诚供养无量诸佛，具大精进，

拔去一阵，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是等菩萨皆当往生。

这个地方佛特别慈悲，第十二个佛刹了，就讲得很清楚很具体啊，说明菩萨求生净土。这些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段经文是采取魏译，就是康僧铠翻译的本子啊，这部经是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做的汇集本，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康僧铠本子里面的。如果要参证唐译，在此处第一句啊是其第十二佛，应该指的第十二佛刹啊，前面是举十一个佛刹，这边应该这尊佛是第十二个佛刹里面的佛陀。啊，例如为其第二佛名宝藏，唐译的则为宝藏佛国。啊，五种本子合起来看就了解啊，佛说的第二尊佛是宝藏，唐译的是宝藏佛国。啊，那么有这个例子，这个地方也是第十二佛刹，说的详细一点。这个佛刹里面往生之德，数量是无数，菩萨中什么样的菩萨，不退转的菩萨，这就不是普通菩萨了啊，不退转的菩萨是指的地上菩萨，华严经里面讲的是心退转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些叫不退转。不退转在一般说起来他修行的境界是真正真的自信，我们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明心见性可以说是从初住就证得了啊，没有证得圆满，圆满

七地以上啊，像在中国古代，其实每一个朝代都有修行正果的人啊，在净土中叫做礼义心不乱啊，跟禅宗慧能大师所证得的同样境界啊，这个我们称他为化身菩萨。他往生极乐世界，生哪里？生十宝庄严土啊，极乐世界净土有四种，最高的常寂光土啊，那是究竟圆满成佛，很难得。也就是教下里面所说的根本无明破了，七地以上，七地以下破了无明，还没有圆满。无明确实是破了，还带着浓厚的无明习气，这个习气要到什么时候才断干净？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时间是三个阿僧祇劫，所以三大阿僧祇劫证得究竟佛果，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其实破一品无明，证一分化身，我们就称他做佛陀了啊。所以佛陀里面成佛了，里面还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大乘教里面所讲的三大阿僧祇劫证得无上菩提究竟佛果，那就是指的圆满。在常寂光净土里头，不是在十宝土净土，所谓是异行道啊。佛陀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部经啊，极乐世界的说明书，说得很详细。极乐世界从怎么来的，怎么成就的啊，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他老人家发四十八愿，本经第六篇所介绍的，不愿意见到苦难众生，修行经历三个阿僧祇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虽然说是异行道啊，也不容易啊。啊，那么中国佛教是大乘八个宗派，
啊，小乘有两个宗派，唐朝时候还在，居士宗。以居士论修行，就是今天南洋南传的佛教。南传是小乘啊，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大乘佛法，在中国建立总共八个宗派，这八个宗派大乘教。啊，里面只有律宗是大小乘都有，其他纯粹是大乘。任何一个宗派成就，用禅宗的话来说，都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有阶级的，《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菩萨从初性位到等觉，51个位次，跟读书一样啊，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从1年级到10年级，啊，所以十信位的菩萨，佛教的小学没见性，啊，十住、十行、十回向，佛教的中学。有30个位次，啊，再往上去，等地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初地菩萨，那么有十地，十地圆满，正得圆满法身。究竟果位的佛陀，我们称佛陀，无始无明的烦恼断尽了，不容易啊！84000法门。实际上不止84000，是形容数，形容些多，实际是法门无量是原虚，法门是无量的，什么方法都能成就。最成佛，我们讲这叫佛法，不用佛法能不能成佛了？能啊，我学了这么多年了，悟了一桩事情，那就是佛法是平等的，确确实实可以无师自通。为什么《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所以你用什么方法去修都能成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但是都要断烦恼，证菩提。啊，总的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成佛是智慧开了，这什么智慧？持戒大方，过去未来，当然包括现在，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没有一样你不知道，这个智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外面学来的，只要开悟就行了。在印度就尊称你为佛陀啊，你开悟了没有圆满菩萨，没开悟凡夫，凡夫在六道里头轮回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修行无界十善，上品十善天道，中品十善人道，下品十善阿修罗道，如是因，如是果。业因果报是真的，佛家也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所以因果教育是宗教教育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科目。啊，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我们通常讲宗教教育，宗教包含这四种教育啊。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人怎么样？他自自然然的修善，不造恶。啊，为什么？至少他想升天呢，天的寿命长啊。通常我们讲忉利天，六道里面天有二十八层呢，一层比一层福报大，寿命长啊，最高的一生寿命八万大劫，我们无法想象。啊，佛的话，真话，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欺骗人。啊，句句都是老实话，所以升天要真修身啊，真的这个果报你会有如愿以偿。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啊，宝藏之果与十二佛土行往生菩萨之德也是列举。

这些菩萨都是不退转的菩萨，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法趣一真，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这些菩萨皆当往生，他们都求生极乐世界。佛在此地列这个榜样给我们看呢，啊，这是什么人？化身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都住在十宝庄严土，不是凡圣同居土啊，不是方便有余土啊。啊，他住的是十宝庄严土，十宝土通常我们也叫他做法身菩萨，法性土，法性是真的。除了发心之外是变化的，啊，如果我们从理上来讲，只有发心土是自心所现的，其他的一切报土都是阿赖耶随着意识心所现的，啊，当然追究它的根本不离自心，所以明心见性，你的障碍消除了，智慧显现出来了，啊，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持戒、他方，包括一切诸佛刹土，你们有一样不知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家都知道，唐朝时候，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啊，他有坛经，流通很广，喜欢读的人很多。啊，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在五祖麾下住了八个月，谭经理说得很清楚，他开悟了，五祖要传法，真正有开悟的人才能继承祖师位。大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把禅宗传到中国来，慧能

禅经不能不读，但是老师警告我可以读，不能学。为什么？我们不是那种根性，学不成功。啊，学什么最好呢？李炳南老居士教我，净土宗最好。他保证你成就。啊，现在有一个好例子，好榜样，海贤老和尚。我们这边这张最后一张照片，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很像慧能法师，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20岁出家，师父我们知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换一句话说，跟六祖慧能应该是同一个阶层，看中他了。虽然是没读书、不认识字，秉性好，一般人比不上。啊，这是指什么？这个人一生真正是个老实人，听话的人。啊，老实听话正干，就是因为他有这六个字，他也成佛了。啊，在净土宗不叫成佛，礼业心不乱。净土念佛有三个阶层，最低的阶层功夫成片。你要念到功夫成片，你决定得胜。啊，有功夫成片的，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送信息，或是梦中，或是定中。阿弥陀佛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还有多少年？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就踏实了，真相信了，不是假的。那么一般念到功夫成片的，大概得3年。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第二个念头。穿衣吃饭，还照样干活，没有杂念，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就这个念。他20岁，师父看中他。给他剃头，只传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真干，一生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功夫成片，再向上提升，就是四意心不乱。

事业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大概要5年到10年，也就是我估计他25岁前后功夫成品。30岁可以达到事业心不乱，等于阿罗汉。40左右，我估计他的理业心不乱，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六祖慧能阶级相同，他成佛了。可是他的老师传他佛号之外，还有一句话交代，这句话是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什么叫明白了？这话里很含蓄，明白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慧能一样。是不认识，你把这个经讲给他，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他讲的跟佛讲的完全一样。为什么？自信智慧关照，不是凡人的，等于这佛菩萨再来呀。这个也可以叫一般俗话说无师自通，他自己通了。有没有这种人？有。我从这些地方体会到，深层体会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创始人都是佛陀，换一句话是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他来创教。那是这些传教的人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年代也不一样，没有机会见过面。为什么他们所讲的这经典里有那么多相同的部分？五戒每个宗教里都讲，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四条都有。佛里头是加个不饮酒，成为五戒，都说啊，五戒是修行根本的依据啊，那相同戒同的定同，修什么？修清净心。修清净心是真心，真心理念，真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所以，个个都是明心见性。用佛法来说，他们都是佛陀。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那么宗教的核心是什么？我在这几十年当中看到宗教核心是

仁、爱、慈悲，仁慈博爱，这四个字所有宗教的核心。你在经典上都找着啊，神爱世人，佛法讲大慈大悲，悲是把众生之苦救苦啊，悲是救苦，慈是娱乐，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啊，帮他离苦，那就是要教我，教他了解事实真相，他就能离苦。事实真相是什么？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不是真的，假的。你把假当真，错错在真，知道是假的，自然就把它放下了。梦幻泡影，梦醒了，知道是假的，不再去想它了。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孔子、老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同样的道理，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圣人啊，称他为老子，称他为孔子，其实一回事情，那都是真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们来传教我，啊，英国的汤恩比博士说得好，他对中国汉学有很深的造诣啊，他说宗教是人类不可以缺少的教育，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这他说的，没有宗教，作为基础的这个文明都不会长久。这是真的。他说，地球上这3000年来出现了20多种文明，现在都没有了，只剩下中国一个。那我们用他的逻辑来说，能讲得通。中国的文明是3个宗教做基础，儒释道啊，不是一个啊，一个就能传下去。他不是一个，有3个。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用佛教的话，3尊佛在教化中国人，我相信孔子、老子、佛陀他们是同一个境界，
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不是凡人。啊，为什么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宗教？啊，宗教用中国字来讲，好讲啊。中国的宗有三个意思，你去查字典就知道了。啊，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遵从的，尊重、崇高。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什么意思？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两个字的意思好啊。现在造成重大的误会，听说宗教，马上立刻一个反应，迷信。宗教是真实智慧，怎么会是迷信？但是现在宗教真的是迷信，你不能说的错，只能说现前的宗教是属于迷信，啊，古老的宗教不迷信，开智慧呀，真实智慧呀，真实智慧从哪来的？真心，真心里头没有烦恼，没有习气，只有智慧。智慧是人真心里头本有的，大家都相同，都一样。所以佛在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是假设的，是真，千真万确的事实。希望你用真心，就跟这些诸佛如来相应。

啊，我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这一个月大概是一生当中停止讲经最长的时间啊，什么原因？人老了，中气不足啊，这一个月当中都在调理，啊，很抱歉，这也是好事，不是坏事，告诉大家，人生是有生老病死，啊，这是无法逃避，一定要承受。啊，我们的缘比一般人的缘殊胜。为什么？遇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稀有难逢啊！什么条件能往生？只要你真正相信，对他不怀疑，相信西方，我们这个世界的西方，不是地球的西方，世界的西方啊，至少你要了解懂得科学里的教给我们不是这个太阳系银河系，而是更大的信息，真有极乐世界，不是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真心切愿，我恳切的希望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像这里讲的诸佛菩萨，这大菩萨不退转的菩萨，他们还求着赶快到极乐世界去，不退菩萨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图，我们这是最低层的啊，我们也真心相信，也有真正的愿望想到极乐世界，能不能去？能去，生凡圣同居土，好不好？好。多少人问我，法师，你希望生在哪个地方，你就满意了。我说我只要下下品往生同居土，我就满意了。为什么？阿弥陀佛亲自教我们的，一对一的教学，这个机会到哪去找？第二个理由，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他也是无量寿啊。无量寿哪有不毕业的道理，哪有不成就的道理？这一本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我手上握的这部保证书啊，保证我往生，我依教奉行。像海鲜老和尚一生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就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往生112岁啊，为什么念了92年才往生？
阿弥陀佛劝他的。本来他应该在四十前后应当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他一生当中超过十次以上。佛劝他多住几年，别着急。为什么？要求他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往生的弟子们做好榜样，像他这样决定往生，我估计他老人家20岁开始念阿弥陀佛，顶多25岁功夫成片，再加上5年到10年吧，事业兴不了，再加上个5年10年，理也行不乱。我估计他40到50这个期间，他的理也行不乱。的理也行，就是此地所讲的不退转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菩萨，像慧能大师一样。诸位就晓得了。再跟你说，跟佛陀一样，

成佛了。啊，跟中国孔子、孟子一样，老子、庄子一样。无师自通啊。我们必须要晓得晓得。这个经后面这几句话我再念一遍啊，经文的第二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具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势所修坚固之法，是等菩萨皆当往生。这个实在说是太殊胜了。坚固之法就是指幸运之名，专指这一法。摆在我们面前，海贤老和尚做了好最好的榜样。这一句六字红名是坚固之法，这一部无量寿经是坚固之法，功德超过一切经。人一生最难的机会，你有没有缘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

看《大经科注》第104页第二行看起，课题答谢陀印，前面弥勒菩萨提问，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答复他，这一问一答都是为我们。请看经文，若以无相智慧知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师尊，这几句话里面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无相。劝导我们要把相放下，众德之本是智慧，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断目为若以无相智慧知中得本，求生净土，永得解脱。众德之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这两句话是一切佛法的核心，是一切佛法的无比殊胜独一大法。为什么？84000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断烦恼在六道众生里面几个人能做到？烦恼贪嗔痴慢是烦恼，喜乐爱好也是烦恼，难断了，真难断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只有他有真实智慧，大慈大悲，怜悯遍法界虚空界断不了烦恼的这一类众生，来做救护。

用这么巧妙的一个方法待业往生啊，等于是他为这些众生建立一个学校，

只要你想进去，他就来接引。到哪里去求？啊，我们这个学校进来要考试，考试不及格就进不来。啊，他的学校只有两个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两句，人人可以做得到，个个可以在这一生圆成佛道。啊，我们这一生生净土，生到净土，一生成佛。这个话是真的，绝对不是欺骗人的。阿弥陀佛，成佛到今天已经十劫了。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十劫多多少人？只能说无量无边无数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十方无量诸佛刹土，每一尊佛都有十法界，都有六道，阿弥陀佛成佛之时期，度无量众生是我们能理解的。我们听了肯定，这他可能做得到的。今天我们遇到了，如果不能往生，把这个机会错过了，这个缘分忽略了，那真是大错特错。不是万劫难遇，无量劫难遇一次，我们遇到了，这是多么大的福报。不但我们说不尽啊，诸佛如来为我们说也说不尽。所以要珍惜。什么条件能成功？张家大师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这个人就能成功。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我们眼前的，我们眼前这些事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相。真相是不可得，所以佛教我们放下。如果真有，你要去争取，还情有可原。不是真有啊，有是假有啊。

非常短暂的有啊，这种现象。佛在经上说，说百遍千遍，我们听不懂啊。啊，今天我们得到科学帮忙，量子力学的科学。啊，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所有物质现象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现象存在的时间有多长？我们说它有，像现前，同时它就消失了，啊，就消灭了。频率多高？经典上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的事情，32亿8000年个年头，不是100个年头。不是10000个念头，不是1亿个念头，32亿乘10万，100个千是10万，320兆啊！这是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年轻人。体力好，一秒钟可以弹7次，320兆再乘起，2240兆，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这是真相啊，就在我们眼前呢。所有的现象，聚集在一起，我们看见了，听到了，啊，接触到了。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这叫迷呀，迷惑颠倒，误以为真，以为它是真的啊。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万法皆空啊，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色相，物质现象，空在哪里？空在色中，空中有色，色中有空，空跟色几乎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谁知道？佛法跟量子力学不一样，量子力学用机器，来观察，看到了。佛法是用禅定，有一定深度的禅定，这
个真相就被你看到了。这个禅定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性是什么？一切万法的本体，包括虚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就见到了。《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别教是初地，原教是初住，到这个层次你才看到啊，看到什么？所有物质现象假的。再深一层，看到什么？起心动念也是假的。为什么会起心动念？自信迷了，就有这个现象出来。这个现象一出来，没有见性的人把它当真，迷在其中，越迷越深。深到念头不断的起，把他念头认为是起心，是心。医生诊断的时候问我们，心跳一秒钟跳多少次？佛告诉我们，真心是不动的，会动的那个心就是会起心动念妄心。这个妄心叫阿赖耶。阿赖耶就是虚妄念头里的主要的动力。没有它就得定了。这个定就见性。明心见性。转八识成四智。这才是见性的菩萨。不容易啊。说实实在在话，我们做不到。我们唯有一条生路，全心全力投靠阿弥陀佛，信愿持名，一向专念。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我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愿意往生，这就叫无上菩提心，真的是无上。你这一生成佛，稳稳当当，是真的，不是假的。注解里头第一行，这里头就两句话。求生净土，永得解脱。这两句话重要。不求生净土，那永远搞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当中，你就无

无法避免无间地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非常可怕。众德之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有无相者，哪些是相？这里举了十个例子，为无色等物尘。前面有个色，后面省略了，后面是什么？是眼睛对的，耳朵对的声，鼻对的香，舌对的味，色声香味触法，意所对的法，六尘的啊，说五尘是前面，不说意，就是色、声、香、味、触，讲的这个五尘，这不是真的，假的。能对的是五根，五根所对的叫五尘。所对的假的不存在，能对的也是假的。佛在千经万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做不到啊。下面加上男女生住坏是相，男相女相，生相住相，坏就是死，消失了，灭了啊，举出这十种相，那么无相没有这个东西啊，无根无尘呢、啊，真的是没有啊，是我们看错了。像空中花、水中月，空花害过眼病的人有这个经验。啊，空中没东西，看到有东西，眼看花了。啊，水中没有月亮，水中月亮是月亮的影子。啊，都是告诉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水中月好懂，知道水里没有月亮。但这空中花就难了，把这些东西都看破了，都放下了，叫无相。看破，知道是假的，就是放不下，你还是有相。你没有做到无相啊，没有做到无相，换一句话是，你没有智慧。
你还是迷惑，

没有开悟，开悟相，这些相统统放下了，是开悟。念佛人念到万缘放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都放下，这种功夫叫成片，真正死心塌地念佛的人一般3年可以达到这个境界。那有这个境界现前，在一般状况之下，你会见到阿弥陀佛，或是在定中见到，或是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会鼓励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消息告诉你了。这里面有一些很聪明的人，见到佛了，就向佛要求：“你现在带我去，我寿命不要了。”寿命也放弃了，那也是相，寿者相啊，统统放弃了。一般状况之下，佛会答应，好吧，7天之后我来接引你，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到时候果然走了。这个例子很多，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记载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人，都是事实真相。往生的瑞相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这么多人能成就，心里头要向往啊。他去了，我也能去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只要你真肯去，真肯放下就真肯去，真肯去放不下还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障碍不在外面，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关键在自己有没有菩提心。有菩提心，念佛念的不多，深念一念也能往生。这个法门殊胜啊，不可思议啊。下面念老又举涅盘经书，涅盘名为无相，彻底放下了叫涅盘。佛门的大德往生了都叫涅盘，真正涅盘阿罗汉以上啊，阿罗汉菩萨佛陀，他是真的无相了，凡夫做不到啊。
那我们相信海贤老和尚做到了，记住要向他学习。念佛人佛堂里面供养有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最好旁边再供养一尊海贤老和尚。啊，海贤老和尚留给我们这张照片，最后的遗像，手上捧着《僧赞僧》这本书。啊，我们这边有一张挂子神，这个像做得很好，常常看到他，他是我的好榜样，他能往生，我为什么不能往生？他统统放下了，我还没有放下。我要统统放下了，跟他一样。这个话要紧的，重要啊！事情，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疏忽，这桩事情决定不能疏忽。往生到极乐世界，可以说你真的大圆满了，真正是随心所欲得大自在啊，真正利一切苦，利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是圆满的意思。啊，去不成的是没有遇到这个法门，没有发心。遇到这个法门，又肯发心，你就是极乐世界的人。那一边已经注册了，就等待你上学。啊，所以无相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无相。下面严密抄底的时候，极灭者即无相矣。啊，古大德给我们做的注解，但心自证，不从他德，故无住相。无住相的境界是真心。有相是妄相，着相了啊！着相是妄相，无相是真相。佛陀、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学佛要用真心的，不能用妄相。妄想我们知道，起心动念、妄想杂念、妄想，真相不知道。什么叫真相？放下妄想，真心就现前。只要有一个妄想、一个念头在，真心就不能现前。一真一切真，一妄

一切王上上根人听到这话，他一下就放下。上上根人，一万个人里头难得有一个，啊，不再玩这个把戏了。这个把戏害得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六道里的搞轮回，多苦啊！啊，今天才遇到妙法，才知道事实真相，知道了马上回头，就对了。所以这一桩事情。是但自心正，不从他德，自己自正的真心是本来有的，为什么失掉了？他里面起心动念，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无上菩提心。那么真信切愿也是无上菩提心。这个无上菩提心要你往生净土你才能证得。如果你了解这个真相，真正彻底放下，你现前就证得。啊，不必等到往生净土，现在就证得。既然证得了，你要往生极乐世界，随意了。喜欢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去了喜欢再回来也做得到。你这个能力完全恢复了。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底下《引金刚经》上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虚妄。最好的方法是从梦中醒过来，冷静一下，想一想梦中的事情是不是虚妄的。做的美梦虚妄，做的噩梦也是虚妄。啊，只有一种梦不虚妄，你梦见阿弥陀佛，你梦见极乐世界，那可不是虚妄。那什么原因？感应。你念佛有功底，有功夫，在梦中去感应，定中去感应。这就是《金刚经》上很有名的八个字。历代学佛，不论他学哪个法门，常常引用啊，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来有没有相？没相。
能现一切相。你立相真见到了，见到如来的体相用啊，他的体是圆满的自性，见性成佛吗？体是法身，体是能现，相是所现，现佛相，现菩萨相，现众生相，现山河大地相，现虚空法界相，通通是自性现的。你能在相上看到空，怎么看到空？我们接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无论是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根也好尘也好啊，能见的所见的通通是空。通通是虚妄，真正是不可得。这两句经文要常常想到，对于你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啊，修学最严重的障碍就是着相。现在虽然还没放下，常常念着，有好处。什么时候一下放下就成佛了？啊，放下是应该的，因为他没有。他要真有，佛不劝我们放下。啊，什么真有？自信真有。真心真有，真心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就是起心动念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是真心啊。有起心动念是妄心，有分别执着是严重的妄心。为什么？起心动念所造的是无记性，没有善恶，但是有分别执着就有善恶了。啊，善叫善业，恶叫恶业，那就有果报。啊，善人天两道，恶三恶道。这个地方见如来就是明心见性，你什么时候见到住相非相，彻底放下，你就见性了。念佛人念到这个境界，万缘放下，只有一句佛号，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只是他心里头还有一句阿弥陀佛。念佛所证的，放下念佛，佛号，佛号也是假的，佛号帮助你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佛号也不要了。什么境界？法身菩萨了。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就《金刚经》上所讲的，你统统兑现了。

啊，见如来就是见自性，明心见性叫见如来。啊，如是体，是法性，来是法相，原来发现在哪里？在法相里头。发现在哪里？在法性里头。它两个融成一体，相中有性，性中有相，这叫事实真相。啊，空中有有，有中有空，空有是一，不是二。性相是一，不是二，叫性相一如。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呢，这个东西你喜欢，你马上想到，色界是空，空界是色，放下了，这叫功夫。你不放下，你被他迷了。它是染物，它叫你起心动念，它叫你妄想执着。啊，《金刚经》好，分量不多，只有5000多字，讲得透彻。讲得究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学习哪个宗派，《金刚经》都是必修课程。啊，底下又说，这都是《金刚经》上的话。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什么是诸佛？立一切相就诸佛。立一切相，你所看到的、发现、所现出的一切万象，统统是佛。成佛了。换一句话说，怎么成佛了？见山河大地，一切众生都成佛了，自己成佛了。这个现象，你不成佛见不到，你成佛就见到了。我们怎么敢得罪人？怎么敢瞧不起人？怎么敢批评人？不但一切众生是佛，一切畜生道也是佛，乃至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无疑不是佛，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为什么？我说佛为佛就是自性，通通是自性变的，自性是正佛，能现法身佛，能现报身佛，能现应化身佛，啊，这大乘经上常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自己就成佛了。所以我们对别人的恭敬要对佛一样啊。形式上没有表示，内心跟见佛一样啊，没有两样，这就对了。

所以底下这句话说得好，第一切相即名诸佛。为什么？一切相都是自性变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所以，只要你立相，就见佛；着相，就迷惑。立相是真心，着相是妄心。我用这个话说，大家更容易懂。佛用真心，菩萨用真心。阿罗汉用真心不纯，他里面还含着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我们学佛学菩萨，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一切法就是诸佛菩萨了。所以佛这些话上面有一句，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戒章此无相智慧。经云，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乃至永得解脱。永得解脱是无上菩提。那么我们凡夫的病，自己的病，病根是什么？着相。找出来了，怎么治法？立相，万象摆在面前，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真功夫，这叫真修行。

着相跟立相是对立的，因为相根本这个相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它存不存在？它不存在，它生灭的频率一秒钟2240兆次，一秒钟，这是事实真相。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啊，这个数目字是佛经上说的，量子力学家没有说出多少次频率，但是只告诉我们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抓住它，它太快了。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量子力学再向上提升，会发现念头。现在在研究念头到底是什么？念头就是佛在此地所讲的，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就这个东西。3000年前没有科学技术，没有显微镜，佛菩萨怎么看出来看到的？定中见到的。所以，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乃至永得解脱，这真话了。那么，在《金刚经》里面说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妙智啊！你说这句话，你明白了吧？懂了，真话了，这不是假话。破空论，破空论是欧耶大师的注解，里面解释的不大无我。而修一切善法，只成人天为果，为是假的，人天国宝啊！你没有通达无我，大乘佛法最殊胜的就是无我，无我无众生啊，无寿者，寿者是指时间。时间、空间都是假的，都不存在。啊，不修一切善法，而但证我空，只成二乘小果。这是说你真修，你真干，你所成就的只是小乘，妄言我法虚空，而自性我法，在为禅体狱中，这个狱是地狱，你有地狱的种子，将来一定到地狱去受果报。那无我多重要，
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都是金刚经说的。啊，正是所谓无住生心，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真正无上菩提。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修一切善法，性愿持名，就是一切善法，无量无边善法一个也没漏。你看，你能信，你发愿求生，这句佛号念念不忘，这是修一切善法，一个也不漏啊！当生佛刹，永得解脱。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成佛了。

这个经的好处，提醒我们念一遍提醒一遍，念十遍提醒十遍。所以我们想入佛门，想得真正成就，遍数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能想得到，道理不深，我念念走无相的路，念念走放下的路，就是张家大师教我的看破放下。念念看得破，念念放得下，往生就有把握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4页，104页第二行看起，课题：答谢陀印。前面弥勒菩萨提问。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答复他，这一问一答都是为我们。请看经文：若以无相智慧，知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

是智慧。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断目为若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求生净土，永得解脱，众德之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这两句话是一切佛法的核心，是一切佛法的无比殊胜独一大法。为什么？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断烦恼在六道众生里面几个人能做到？烦恼贪嗔痴慢是烦恼，喜乐爱好也是烦恼，难断了，真难断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只有他有真实智慧，大慈大悲，怜悯遍法界虚空界断不了烦恼的这一类众生来做救护。用这么巧妙的一个方法代业往生啊，等于是他为这些众生建立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容易进去，不需要考试，不需要分数，只要你想进去他就来接引，到哪里去求啊？我们这个学校进来要考试，考试不及格就进不来 啊他的学校这两个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两句人人可以做到，个个可以在这一生圆成佛道啊。我们这一生生净土，生到净土一生成佛，这个话是真的，绝对不是欺骗人的。阿弥陀佛成佛到今天已经十劫了，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世界多多少人？

只能说无量无边无数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十方无量诸佛刹土，每一尊佛都有十法界，都有六道，阿弥陀佛成佛之时节，度无量众生是我们能理解的。我们听了肯定这他可能做得到的，今天我们遇到了，如果不能往生，把这个机会错过了，这个缘分忽略了，那真是大错特错。不是万劫难遇，无量劫难遇一次，我们遇到了，这是多么大的福报。无与伦比，不但我们说不尽啊，诸佛如来为我们说也说不尽。所以要珍惜，什么条件能成功？张家大师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这个人就能成功。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我们眼前的，我们眼前这些事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相，真相是不可得，所以佛教我们放下。如果真有，你要去争取，还情有可原。不是真有啊，有是假有。非常短暂的有啊，这种现象，佛在经上说，说百遍千遍，我们听不懂啊。啊，今天我们得到科学帮忙，量子力学的科学啊，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所有物质现象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现象存在的时间有多长？我们说它有，像现前，同时它就消失了，啊，就消灭了。频率多高？

经典上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的事情，32亿8000年的年头，不是100个年头，不是10000个年头，不是1亿个年头。32亿乘10万，100个千是10万，320兆啊！这是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年轻人体力好，一秒钟可以弹7次。320兆再乘起2240兆，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这是真相啊，就在我们眼前呢，所有的现象聚集在一起，我们看见了，听到了，啊，接触到了，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这叫迷眼，迷惑颠倒，误以为真，以为它是真的。啊，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万法皆空啊！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色相，物质现象，空在哪里？空在色中，空中有色，色中有空，空跟色几乎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谁知道？佛法跟量子力学不一样，量子力学用机器，佛法是用禅定，有一定深度的禅定，这个真相就被你看到了。啊，这个禅定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性是什么？一切万法的本体，包括虚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就见到了。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原教初住菩萨，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别教是初地，原教是初住。到这个层次，你才看到啊，看到什么？所有物质现象假的。再深一层，

看到什么？起心动念也是假的。为什么会起心动念？自信迷了，就有这个现象出来。这个现象一出来，没有见性的人把它当真，迷在其中，越迷越深。啊，深到念头不断的起，把他念头认为是起心，是心。啊，医生诊断的时候问我们，心跳一秒钟跳多少次？佛告诉我们，真心是不动的，会动的那个心就是会起心动念妄心，这个妄心叫阿赖耶。啊，阿赖耶就是虚妄念头里的主要的动力，没有它就得定，这个定就见心，明心见心，转八识成四智。啊，这才是见性的菩萨，不容易啊。说实实在在话，我们做不到。我们唯有一条生路，全心全力投靠阿弥陀佛，信愿持名，一向专念。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我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愿意往生，这就叫无上菩提心，真的是无上。你这一生成佛，稳稳当当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注解里头第一行，这里头记两句话：求生净土，永得解脱。这两句话重要。不求生净土，那永远搞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当中，你就无法避免无间地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非常可怕。众德之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有无相者，哪些是相？这里举了十个例子，为无色等物尘，前面有个色，后面省略了。后面是什么？是眼睛对的，耳朵对的声，鼻对的香，舌对的味，色声香味触法，意所对的

啊，说五尘是前面，不说意，就是色、声、香、味、触，讲的这个五尘，这不是真的，假的。能对的是五根，五根所对的叫五尘，所对的假的不存在，能对的也是假的。佛在千经万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做不到啊。下面加上男女生住坏是相，男相女相，生相住相，坏就是死，消失了，灭了啊，举出这十种相。那么无相没有这个东西啊，无根无尘呢、啊、真的是没有啊，是我们看错了。像空中花水中月，空花害过眼病的人有这个经验，啊，空中没东西，看到有东西，眼看花了，啊，水中没有月亮，水中月亮是月亮的影子，啊。都是告诉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水中月，好懂，知道水里没有月亮，但这空中花就难了，把这些东西都看破了，都放下了，叫无相。看破，知道是假的，就是放不下，你还是有相，你没有做到无相啊，没有做到无相，换一句话是，你没有智慧，你还是迷惑，没有开悟，开悟想这些想统统放下了，是开悟。念佛人念到万缘放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都放下，这种功夫叫成片，真正死心塌地念佛的人一般三年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啊，有这个境界现前，在一般状况之下，你会见到阿弥陀佛，或是在定中见到，或是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会鼓励你，

啊，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消息告诉你了。这里面有一些很聪明的人，见到佛了，就向佛要求。你现在带我去，我寿命不要了，寿命也放弃了，那也是相，寿者相啊，统统放弃了。一般状况之下，佛会答应，好吧，7天之后我来接引你，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到时候果然走了。这个例子很多，《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记载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人，都是事实真相。啊，往生的瑞相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这么多人能成就，心里头要向往。他去了，我也能去。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只要你真肯去，真肯放下，就真肯去。真肯去，放不下，还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障碍不在外面，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关键在自己有没有菩提心。有菩提心，念佛念的不多，生念一念也能往生。这个法门殊胜啊，不可思议啊。下面念老又举涅盘经书，涅盘名为无相，彻底放下了叫涅盘。佛门的大德往生了都叫涅槃，真正涅槃阿罗汉以上啊，阿罗汉菩萨佛陀他是真的无相了，凡夫做不到。那我们相信海贤老和尚做到了，记住要向他学习。念佛人佛堂里面供养有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最好旁边再供养一尊海鲜老和尚，那海鲜老和尚留给我们这张照片，最后的遗像，手上捧着《僧赞僧》这本书，啊，我们这边有一张挂在这里，这个像做得很好，常常看到他，他是我的好榜样。他能往生，我为什么不能往生？他统统放下了，我还没有放下。
我要统统

放下了跟他一样，这个话要紧的，重要啊！事情，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疏忽，这桩事情决定不能疏忽。往生到极乐世界，可以说，你真的大圆满了，真正是随心所欲，得大自在啊！真正利一切苦，利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是圆满的意思。啊，去不成的是没有遇到这个法门，没有发心，遇到这个法门又肯发心，你就是极乐世界的人，那一边已经注册了，就等待你上学。啊，所以无相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无相。下面严密抄底的时候，极灭者即无相矣。啊，古大德给我们做的注解，但心自证，不从他德，故无住相。无住相的境界是真心，有相是妄心，着相了。啊，着相是妄心，无相是真心。佛陀、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学佛要用真心的，不能用妄心。妄心我们知道，起心动念、妄想杂念，妄心。真相不知道，什么叫真心？放下妄心，真心就现前。只要有一个妄心，一个念头在，真心就不能现前。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上上根人。听到这话，他一下就放下，上上根人，一万个人里头难得有一个。啊，不再玩这个把戏了，这个把戏害得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多苦啊！啊，今天才遇到妙法，才知道事实真相，知道了马上回头，就对了。所以，这桩事情是但自心证，不从他得。自己自证的真心是本来有的，为什么失掉了？它里面起心动念，真心不起心
不懂你。

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无上菩提心。那么真信切愿也是无上菩提心。这个无上菩提心要你往生净土，你才能证得。如果你了解这个真相，真正彻底放下，你现前就证得。啊，不必等到往生净土，现在就证得。既然证得了，你要往生极乐世界，随意了，喜欢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去了喜欢再回来也做得到。你这个能力完全恢复了，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底下《引金刚经》上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虚妄，最好的方法是从梦中醒过来，冷静一下，想一想梦中的事情是不是虚妄的。做的美梦虚妄，做的噩梦也是虚妄。啊，只有一种梦不虚妄，你梦见阿弥陀佛，你梦见极乐世界，那可不是虚妄。那什么原因？感应。你念佛有功底，有功夫，在梦中去感应，定中去感应，这就是《金刚经》上很有名的八个字。历代学佛，不论他学哪个法门，常常引用啊，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来有没有相？没相。能现一切相。你立相真见到了，见到如来的体相用啊，他的体是圆满的自信，见性成佛吗？体是法身，体是能现，相是所现，现佛相，现菩萨相，现众生相，现山河大地相，现虚空法界相，通通是自信现的。你能在相上看到空？怎么看到空？我们接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无论是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根也好，尘也好，啊，能见的、所见的，通通是空。
通通是虚妄，真正是不可得。这两句经文要常常想到，对于你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啊，修学最严重的障碍就是着相。现在虽然还没放下，常常念着，有好处。什么时候一下放下就成佛了？啊，放下是应该的，因为他没有。他要真有，佛不劝我们放下。啊，什么真有？自信真有。真心真有，真心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就是起心动念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是真心啊。有起心动念是妄心，有分别执着是严重的妄心。为什么？起心动念所造的是无记性，没有善恶，但是有分别执着就有善恶了。啊，善叫善业，恶叫恶业，那就有果报。啊，善人天两道，恶三恶道。这个地方见如来就是明心见性，你什么时候见到住相非相，彻底放下，你就见性了。念佛人念到这个境界，万缘放下，只有一句佛号，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只是他心里头还有一句阿弥陀佛。念佛所证的，放下念佛，佛号，佛号也是假的，佛号帮助你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佛号也不要了。什么境界？法身菩萨了。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就《金刚经》上所讲的，你统统兑现了。啊，见如来就是见自性，明心见性叫见如来。啊，如是体，是法性，来是法相，原来发现在哪里？在法相里头。发现在哪里？在法性里头。它两个融成一体，相中有性，性中有相，这叫事实真相。啊，空中有有，有中有空，空有是一，不是二；性相是一，不是二，叫性相一如。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呢。这个东西你喜欢，你马上想到色界是空，空界是色，放下了，这叫功夫。你不放下，你被他迷了。他是染物，
他叫你起心动念，他叫你妄想执着。啊，《金刚经》好，分量不多，只有5000多字，讲得透彻。讲得究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学习哪个宗派，金刚经都是必修过程。啊，底下又说，这都是金刚经上的话，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什么是诸佛？立一切相就诸佛。立一切相，你所看到的发现所现出的一切万象，统统是佛。成佛了。换一句话说，怎么成佛了？见山河大地一切众生都成佛了，自己成佛了。这个现象你不成佛见不到，你成佛就见到了。我们怎么敢得罪人？怎么敢瞧不起人？怎么敢批评人？不但一切众生是佛，一切畜生道也是佛，乃至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无疑不是佛，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为什么？我说佛为佛就是自信，通通是自信变的，自信是正佛，能现法身佛，能现报身佛，能现应化身佛。啊，这大乘经上常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自己就成佛了？所以我们对别人的恭敬要对佛一样啊。形式上没有表示，内心跟见佛一样啊，没有两样，这就对了。

所以底下这句话说得好，第一切相即名诸佛。为什么？一切相都是自性变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所以，只要你立相，就见佛；着相，就迷惑。立相是真心，着相是妄心。我用这个话说，大家更容易懂。佛用真心，菩萨用真心。阿罗汉用真心不纯，他里面还含着有分别，他没有执着。

我们学佛学菩萨，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一切法就是诸佛菩萨了。啊，所以佛这些话上面有一句，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戒章此无相智慧。经云，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乃至永得解脱。永得解脱是无上菩提，那么我们凡夫的病，自己的病，病根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年，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年，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42页，第六行看起，第六行，夫净土，乃一切世界难行之法，于此能现，是其无相智慧。念老在这一开头就告诉我，这个法门不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无比殊胜的法门，即使是在设法三世一切诸佛

超度，都是难行之法啊，所以底下化了，是祖师们常常落到的啊，能行世界无相智慧，无相智慧这一句话不好懂，这句话是大乘空慧的现象，确确实实明了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在一切法里头能够不起心不动念，当然更不可能有分别之处啊，这叫无相智慧。无相智慧，换一句话说，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从无相而显现的啊，这个智慧是自信本来具足的，不是学来的，本来具足的，这是事实真相，除这个之外都是幻象，都是妄象啊，无相智慧是真相，心地清净，一念不生，具足大圆满智慧。大圆满智慧是自性本有的，这个时候现前啊，障碍没有了，智慧现前。佛说这个他能行，他不怀疑啊，能信的人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确实是轻而易举，啊，他想见就见到，想看就看到，念老下面引《金刚经》的话说：“如《金刚经》云，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心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还是《金刚经》上的话，岂有众生得闻是经，信皆受持，是人则为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存在的空间与时间。这些现象都看破了，都不会起来了。啊，那么众生有没有？有。受者有没有？有。有相跟无相同时存在。啊，一生一切生，一灭一切灭。好像这个大眼目，我们按下频道，屏幕上的像就出现了。同时出现，实际上不是同时，有先后，有先后次第。啊，但是这个先后次第我们觉察不到，也就是说它的速度太快了。啊，一秒钟它的生灭次数是2240兆，啊，单位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觉察不到。我们能够觉察的大概是1/2秒、1/4秒，再快就看不到了。肉眼的能力很有限的，要知道啊，所以见不能用眼见，用什么？用见心见色相，用闻性闻音声，用六根的根性，就能照见五蕴皆空，就看到真相。啊，那是真心。我们现前用的是妄心，妄心就是生灭心。啊，我们一分钟能见到的相分很粗，换句话说，许许多多的幻象重叠在一起被我们看见，啊，个别的幻象决定见不到，它就在你面前，眼看不到，耳听不到，鼻闻不到，六根没有办法接触到。这是事实真相。我们学佛这么多年，对佛经上讲的现象还是感到怀疑啊。那它到底有多快？是生灭的频率到底多快？佛经上有说，

我们听了不能接受，不以为然。啊，当我们看到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我完全相信了。啊，这是经过科学的证明。量子力学就告诉我们，量子的生命频率很高，高到无法计算。跟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我们对于佛经才相信，不怀疑。如果没有量子，那只有一个方法，自己禅定到一定的功夫，豁然看见了。大乘佛法里面，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定功啊，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定到某一个一定的程度，智慧豁然显现。啊，正是所谓小悟开小慧，大悟开大智慧，彻悟就能见性。啊，也是经历很多层次定功不断的加深，一直到明心见性。宗门用这个方法，教下也用这个方法，教下叫直观。直是放下，观是觉悟，同一个道理。啊，直是放下，观是看破，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样？妄心就不动了。妄心不动的时候，真心就现起，真的。本无动摇，真心本来不动，你回归到不动，妄心止住了，真心现前，妄心就是虚妄，动它起作用，不动它不起作用。这个道理要晓得，我们能够看到宇宙，能够观察到太空，能够看到细菌，啊，在显微镜下面，小的、大的，借着仪器都能看到，能看到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要知道。啊，心经里面告诉我们，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大乘教里头，这样的句子很多，都是提醒我们一定要见性。见性问题才能解决，见性以后再听到净土完全能接受啊。功夫不够的人用念佛的方法快速成就啊。

啊，破空论上说，这藕益大师说的，舍父既有少许，我人等相，绝不能信此经。此经是讲的《金刚经》，《金刚经》是属于般若。对于般若经上所说的，看不懂啊！啊，单单讲这物质现象是假的，我们就很难接受。明明是真的，摆在我面前，它怎么是假的？啊，深入大乘经典的人能接受。佛在经上讲的可以接受，他心清净，知道清净心的境界跟我们一般起心动念确实不相同，确实不一样啊，所以佛常教我们用心，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你就成佛了；用妄心，你还是凡夫。怎么样用真心利益一切相，真心就现前，把一切相放下，假的不是真的，不要受它干扰啊，真心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凡夫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起心动念，极其微细，起心动念，但是它的变化非常大，啊，也就是经上给我们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起心动念，从起心动念就升起分别，分别相出了，有分别生

道安福。阿罗汉的定功智慧比我们高，他知道一切法是假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还有起心动念，没有执着。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到菩萨功夫比阿罗汉高。菩萨不分别，不但没有执着，分别没有了，比阿罗汉高啊！再提升一级，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在大乘教里称为化身菩萨。啊，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到不起心不动念，那是破一片无明，见业业分本性，见到真心，他六根对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视线在人间，我们看起来跟世间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实际上不同。不同就是我们六根在六尘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他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我这几句话就说明佛、菩萨、阿罗汉、凡夫有什么不一样，这就说清楚了。啊，我们修行怎么个修法，一定要知道，就是六根在六尘上面修行。修什么？我们先修不执着，执着放下了，真放下了，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不可以执着，这是我的，那是你的，这都是一执着。那分别这个身是我，这个衣服是我的，从分别起执着，阿罗汉没有了，菩萨也没有了。啊，菩萨比阿罗汉高，不但没有执着，连分别也没有。不分别，就肯定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跟自己同一体。这是菩

萨境界。阿罗汉、辟支佛还没到这个境界。啊，最高的佛陀，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我们看欧耶大师的破功论，接着看底下这一句：血雨此境，信皆受持，绝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即是无相。好啊，讲得真好啊！一经通，一切皆通。你对《金刚经》信皆受持，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就是无相。心经上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这一句的注解。那什么叫当体即是无相？心经上这几句话，当体就是无相，可证能信之妙德，具体即是无相智慧。佛说这个，你为什么能相信？你为什么能接受？你入了境界，你完全看到事实真相了。佛看到了，化身菩萨看到了，你也看到了。

那么再回过头来，盖此净宗，乃最极圆顿，超情离见，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这是净土宗，没有比这个更圆更顿，圆是圆满，丝毫欠缺没有，顿是快速。一生数十寒暑就能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见性成佛。这超情离见是到极乐世界去证得的。

若人于此法能生实性，你真相信了，信思信理信因信果，信自己能往生，信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

这是心的好。心有这六种啊，这六种心你统统去除啊，这叫实心啊。啊，所以下面说，如是六心去除，当知其人，以彼超前利见，与无相智慧相契，相契合。

是故经中独留此经评曰：若闻此经，这就指我们现前这个经本这部经啊，你要听到了，你要看到了，信有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呢、啊。独留此经品里头有这四句话啊，你听到这部无量寿经，或者是这部阿弥陀经，你能够信，能够喜欢，能够接受，持是依教奉行啊，能够依教奉行，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所以我们这些人遇到这个心，也相信，也学习，学了几十年，功夫不得了。什么原因？这几句经文帮我们说出了答案。能现，能依教修行，难中之难呢。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没有比这个更难。为什么你一天就相信？佛经上说过，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不是一生一世修来的，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功德成就的啊，所以听到这个经，叫他一门深入，他真干；叫他长时熏修，他也肯真干。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善根深厚，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真是难中之难。有这样的深厚善根，他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啊，三年五载就有很好的成就现前，心地清凉自在啊，对世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放下了。

六根对六尘境界有很好，没有也很好，不放在心上。啊，对于佛所宣说的无量法门，你看到大藏经，恭敬礼拜，欢喜赞叹，无论哪个人修学哪个法门都好，不必计较。如果要论成就，圆满的成就，究竟的成就，那只有念佛求往生，其他的法门不能跟净宗相比，这个事实我们要知道啊。啊，我们接着看这后面，前面说取向分别，虽种大福田，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这是取向之过啊，着想啊。我们修学这么多年，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就这四个字，取向之过，着想，样样都认真，没真放下。我们再看下文，经云：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当生佛刹，永得解脱，是乃立相求生之功。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清楚了。只要立相求生，就成功。看下文，经云：若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当生佛刹，永得解脱，是乃立相求生之功也。或如三倍，上中下三品，三倍往生，获度一尘，关键所在已昭然若揭矣。真的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啊，身心清净，远离分别者，无相智慧。无相智慧是什么样子？真的说得很好，万法也如染净平等，故身心清净，净念相继，自然远离分别，不再执着了。或以净宗以愿力娑婆，心求极乐为愿，如是心念，岂非分别了？这也都是祖师大德说的，佛经上讲的，

这几句话好像自相矛盾的。啊，喜欢极乐世界，厌恶娑婆世界，这不是分别吗？妙宗朝智者大师的著作说得好，取舍若饥，与不取不舍，也非一者。啊，盖舍之若饥，则万缘放下，六根极尽，取之若饥，则六字洪明，一念单体，如是念佛，何意与不取不舍？故曰：也非一者。这一段讲得好。这是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又《弥陀要解》里的说，要解是欧益大师答语，是不从事取舍，但上不取不舍，即至理非事，既非于事，理也不远了。如果通达全事皆理，则取亦皆理，舍亦皆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如是妙谛，实非勤俭所能及。勤俭对面是智俭，勤俭六道凡夫啊，里面带着有情有欲，啊，菩萨般若智慧现前，情欲没有了，啊，凡夫见的幻想，菩萨见的真相，妙谛是真相啊！妙在哪里？有无一体，生灭一体，生灭同时有无不异，啊，放下其情无欲，其情无欲根本就不可得，是放下什么？实在讲，放下对于情见的执着。勤俭的是四相，只要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就对了。那不起心不动念，你就圆满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是菩
佛的佛见，啊，有分别执着，啊，是凡夫之心。啊，阿罗汉有的时候还有习气，啊，确实他没有了，他有习气。这桩事情，佛在经典上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能够理解。所以，大乘经上讲的一切法，用的名字叫妙谛。我们世间人现在用的术语叫真理，妙谛就是真理，事实的真相啊。啊，真理是不二啊，二是假的。凡夫情见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妙谛，我们见不到啊。量子力学家在近代20年当中，由于仪器的进步，发现了量子，啊，原子、电子、粒子不是最小的，啊，中子、微中子也叫量子，这是最小的，不能再分，再分没有了。佛法叫做灵虚尘，灵是灵去，灵去是灵去是空，所以你不能分，分它就没有了。这个东西被现在量子力学发现了，看到了啊，所以把结论告诉我们，根据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所看到的真相是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跟佛经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它就现，心不想它就不现。妙谛啊，实际上我们对整个宇宙看法错了，想法也错了，对待的心态也错了。真相不能说有，不能说无，不能说大，不能说小。为什么？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换一句话说，在自性里头，没有一法是对立的。那一法呢？一法是一体，不是对立，是一体。体是什么？体是本性，当人自性，就是我们自己自性。自性是一个，是相同。十方诸佛如来自性跟我的自性
是一不少，弥陀释迦的自性跟我的自性也是一也不少啊。动植物的自性，六道众生的自性，都是一体。是我们有情见把它看错了诸佛菩萨跟我们讲的是妙谛，所以欧耶大师说的好，若大通达，真的是通达，若大全思即理，这取一切理，舍一切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如是妙谛，是非勤见所能及。求生净刹者，至心心要，愿生彼国也。这句话重要。我们求生净土，求生极乐世界，至心先要，至心真心，不能用妄心，用妄心功夫不得力，跟极乐世界不相应。所以这个愿会落空。如果用真心，真心，真心没有念头。换一句话说，阿罗汉有少分的真心，不圆满。菩萨用到真心，但是也没有圆满。成佛就圆满了所以化身菩萨明心见智见性之后到哪里修行，他们到十宝庄严土，这个地方通通是正化身的修行的道场，在这个道场里面见到化身如来、报身如来从化身现报身，现报身是为度报身菩萨，极乐世界最殊胜的地方，他的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都方福向十宝土，所以成为极乐。我们要真的向往，至心信愿。心若愿生彼国，如是求生，实乃具我戒耳一念心愿，投入弥陀无边愿海。以及舍彼一尘无边愿海，翻过来看，若我

借而一念之中，你看我这一念，佛一尘无边愿海合而为一了。是故生念必生，有愿必满啊，这才能把这两句话肯定了，不再怀疑了。生念必生，有愿必满，只要你想去，一定可以满你的愿。去佛菩提，因中即法，菩提心果上之时，必不佛位，究竟菩提，果上就成佛。啊，因上是发菩提心，果上是成佛。去佛菩提是果，以上六句即是精进之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宗而修，故当生佛刹，永得仙土。这一部经可以说字字句句一个字不能放过，一句不能漏掉，真正是保证我们一生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圆证无上菩提。决定不是假的，佛不是用这些话来哄哄我们，不是的，句句都是真话。我们要牢牢记住，认真努力，心愿持名啊，把我们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念掉，感应就现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年，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

利欲众生，皈依僧伽诸众众生。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一零四二页，第六行看起，第六行，夫净土乃一切世界难行之法，于此能现，是其无相智慧。念老在这一开头就告诉我，这个法门不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无比殊胜的法门，即使是在设防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都是难现之法啊，所以底下话了，是祖师们常常落到的啊，能现世界无相智慧。无相智慧这一句话不好懂，这一句话是大乘空慧的现象，确确实实明了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在一切法里头能够不起心不动念，当然更不可能有分别之处啊，这叫无相智慧。无相智慧换一句话说，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从无相而显现的啊，这个智慧是自信本来具足的，不是学来的，本来具足，这是事实真相，除这个之外都是幻象，都是妄象啊，无相智慧是真相，心地清净，一念不生，具足大圆满智慧。大圆满智慧是自性本有的，

这个时候现前了，啊，障碍没有了，智慧现前。佛说这个，他能行，他不怀疑。

确实是轻而易举。啊，他想见就见到，想看就看到。念老下面引《金刚经》的话说：“如《金刚经》云，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心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还是《金刚经》上的话，岂有众生得闻是经，信皆受持，是人则为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都是《金刚经》上的话。我、人、众生是形象，寿者是寿命啊，寿命的长短是属于寿者，延伸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存在的空间与时间，这些现象都看破了，都不会起来了。啊，那么众生有没有？有。寿者有没有？有。有相跟无相同时存在。啊，一生一切生，一灭一切灭。好像这个大荧幕，我们按下频道，屏幕上的像就出现了。同时出现，实际上不是同时，有先后，有先后次第。啊，但是这个先后次第我们觉察不到，也就是说它的速度太快了啊，一秒钟它的生灭次数是2240兆啊，单位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觉察不到。我们能够觉察的大概是1/2秒、1/4秒，再快就看不到了。肉眼的能力很有限的，要知道啊，所以见不能用眼见，用什么？用

性见色相，用闻性闻音声，用六根的根性就能照见五蕴皆空，就看到真相啊，那是真心。我们现前用的是妄心，妄心就是生灭心，啊，我们一分钟能见到的相分很粗，换一句话是许许多多的幻象重叠在一起被我们看见，啊，个别的幻象决定见不到，它就在你面前，眼看不到，耳听不到，鼻闻不到，六根没有办法接触到，这是事实真相。我们学佛这么多年，对佛经上讲的现象，还是感到怀疑。啊，它到底有多快？是生灭的频率到底多快？佛经上有说，我们听了不能接受，不以为然。啊，当我们看到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我完全相信了。啊，这是经过科学的证明。量子力学就告诉我，量子的生命频率很高，高到无法计算。跟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我们对于佛经才相信，不怀疑了。如果没有量子，那只有一个方法，自己禅定到一定的功夫，豁然看见了。大乘佛法里面，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定功啊，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定到某一个一定的程度，智慧豁然现前。啊，正是所谓小悟开小慧，大悟开大智慧，彻悟就能见性。啊，也是经历很多层次定功不断的加深，一直到明心见性。宗门用这个方法，教下也用这个方法，教下叫止观，止是放下，观是觉悟，
一个道理啊，只是放下，观是看破，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样？妄心就不动了。妄心不动的时候，真心就现前，真的本无动摇，真心本来不动。你回归到不动，妄心止住了，真心现前，妄心就是虚妄，动它起作用，不动它不起作用。这个道理要晓得，我们能够看到宇宙，能够观察到太空，能够看到细菌啊，在显微镜下面的小的大的，借着仪器都能看到，能看到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要知道啊。心经里面告诉我们，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大乘教里头这样的句子很多，都是提醒我们一定要见性，见性问题才能解决，见性以后再听到净土完全能接受啊。功夫不够的人用念佛的方法快速成就啊。

啊，破空论上说，这藕益大师说的，舍父既有少许，我人等相，绝不能信此经。此经是讲的《金刚经》，《金刚经》是属于般若。对于《般若经》上所说的，看不懂啊！啊，单单讲这物质现象是假的，我们就很难接受。明明是真的，摆在我面前，它怎么是假的？啊，深入大乘经典的人能接受，佛在经上讲的可以接受，他心清净，知道清净心的境界跟我们一般起心动念确实不相同，确实不一样啊，所以

佛常教我们用心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你就成佛了，用妄心你还是凡夫。怎么样用真心？利益一切相，真心就现前，把一切相放下，假的不是真的，不要受他干扰啊，真心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凡夫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起心动念，极其微细，起心动念，但是它的变化非常大啊，也就是经上给我们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起心动念，从起心动念就升起分别，分别相处了，有分别生执着，六道万法，阿罗汉的定功智慧比我们高，他知道一切法是假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还有起心动念，没有执着。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到菩萨功夫比阿罗汉高，菩萨不分别，不但没有执着，分别没有了，比阿罗汉高啊！再提升一级，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在大乘教里称为化身菩萨啊，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到不起心不动念，那是破一片无明，见业业子分本性，见到真心，他六根对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视线在人间，我们看起来跟世间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实际上不同，不同就是我们六根在六尘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他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我这几句话就说明佛、菩萨、阿罗汉、凡夫有什么不一样，这就说清楚了。啊，我们修行怎么个修法？一定要知道，就是六根在六尘上面修行。修什么？我们先修不执着，执着放下了，正放下了，正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不可以执着，这是我的，那是你的，这都是一执着。那分别这个身生活，这个衣服是我的，从分别起执着，阿罗汉没有了，菩萨也没有了。啊，菩萨比阿罗汉高，不但没有执着，那分别也没有。不分别，就肯定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跟自己同一体。这是菩萨境界，阿罗汉、辟支佛还没到这个境界。啊，最高的佛陀，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我们看欧耶大师的破空论，接着看底下这一句，血雨此境，信皆受持，绝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皆是无相。好啊，讲得真好啊。一经通，一切尽头。你对《金刚经》信皆受持，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就是无相。《心经》上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这一句的注解。那什么叫当体皆是无相？心经上这几句话，当体就是无相。可证能信之妙德，具体即是无相智慧。佛说这个，你为什么能相信？你为什么能接受？你入了境界，你完全看到事实真相了。佛看到了，化身菩萨看到了，你也看到了。

那么再回过头来，盖此净宗，乃最极圆顿，超情离见，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这是净土宗，没有比这个更圆更顿，圆是圆满，丝毫欠缺没有，顿是快速。一生数十寒暑就能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见性成佛。这超情离见是到极乐世界去证得的。

若人于此法能生实性，你真相信了，信思信理信因信果，信自己能往生，信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这是信他。信有这六种啊，这六种信你统统去做啊，这叫实信啊。啊，所以下面说，如是六信具足，当知其人，以彼超前利见，与无相智慧相契合。

是故经中独留此经评曰：“若闻此经。”这就指我们现前这个经本这部经啊，你要听到了，你要看到了，信、有、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呐、啊。独留此经评里头有这四句话啊，你听到这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这一部阿弥陀经，你能够信，能够喜欢，能够接受，持是依教奉行啊，能够依教奉行，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所以我们这些人遇到这个心，也相信，也学习，学了几十年，功夫不得了，什么原因？这几句经文帮我们说出了答案。能现，能依教修行，难中之难了。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没有比这个更难。为什么你一听就相信？佛经上说过，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不是一生一世修来的，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功德成就的啊，所以听到这些叫他一门深入，他真干；叫他尝试熏修，他也肯真干。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善根深厚。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真是难中之难。有这样的深厚善根，他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啊，三年五载就有很好的成就现前。心地清凉自在啊，对世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放下了，六根对六尘境界有很好，没有也很好，不放在心上。啊，对于佛所宣说的无量法门，你看到大藏经，恭敬礼拜，欢喜赞叹，无论哪个人修学哪个法门，
不好，不必计较。如果要论成就，圆满的成就，究竟的成就，那只有念佛求往生，其他的法门不能跟净宗相比。这个事实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接着看这后面。前面说取相分别，虽种大福田，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这是取相之过。着想我们修学这么多年，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就这四个字，取相之果。着想样样都认真，没真放下。我们再看下文，经云：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当生佛刹，永得解脱，是乃立相求生之功。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清楚了。只要立相求生，就成功。看下文，经云：若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当生佛刹，永得解脱，是乃立相求生之功。或如三倍，上中下三品，三倍往生，或度一尘，关键所在已昭然若揭矣。真的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身心清净，远离分别者，无相智慧。无相智慧是什么样子？真的说得很好，万法也如染净平等，故身心清净，净念相继，自然远离分别，不再执着了。或以净宗仪艳丽娑婆，心求极乐为愿，如是心念，岂非分别了？这些都是祖师大德说的，佛经上讲的。这几句话好像自相矛盾的，喜欢极乐世界，厌恶娑婆世界，这不是分别吗？妙宗朝智者大师的著作说得好：取舍若饥，
于不取不舍，亦非一彻。啊，盖舍之若极，则万缘放下；六根极尽，取之若极，则六字洪明。一念单体，如是念佛，何益于不取不舍？故曰：也非一者。这一段讲得好，这是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又《弥陀要解》里的说，要解是欧益大师答语，是不从事去学，但上不取不舍，即至理非事，既非于事，理也不远了。如果通达全事皆理，则取亦皆理，舍亦皆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如是妙谛，实非勤俭所能及。勤俭

对面是智见、勤俭、六道凡夫啊，里面带着有勤有欲，啊，菩萨般若智慧现前，情欲没有了。啊，凡夫见的幻想，菩萨见的真相，妙地是真相。妙在哪里？有无一体，生灭一体，生灭同时，有无不异，啊，放下其情无欲，其情无欲根本就不可得，是放下什么？实在讲，放下对于勤俭的执着，勤俭的是四相，只要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就对了。那不起心不动念，你就圆满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佛的佛见，啊，有分别执着，啊，是凡夫之心。啊，阿罗汉有的时候还有习气，啊，确实他没有了，他有习气。这桩事情佛在经典上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能够理解。所以大乘经上讲的一切法，用的名字叫妙谛，我们世间人现在用的术语叫真理，妙谛就是真理，事实的真相。啊，真理是不二了，二是假的，凡夫勤俭，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妙谛，我们见不到。啊，量子力学家在近代20年当中，由于仪器的进步，发现了量子，啊，原子、电子、粒子不是最小，啊，中子、微中子也叫量子，这是最小的，不能再分，再分没有了。佛法叫做灵虚尘，灵是灵虚，灵虚是空，所以你不能分，分它就没有了。

这个东西被现在量子力学发现了，看到了啊，所以把结论告诉我们，根据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所看到的真相是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跟佛经说的一样，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它就现，心不想它就不现。妙地啊，实际上我们对整个宇宙看法错了，想法也错了，对待的心态也错了。真相不能说有，不能说无，不能说大，不能说小。为什么？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换一句话说，在四性里头没有一法是对立的，那一法呢？一法是一体，不是对立，是一体。体是什么？体是本性，当人自性，就是我们自己自信，自信是一个，是相同。十方诸佛如来自信跟我的自信是一不少。弥陀释迦的自信跟我的自信也是一也不少。啊，动植物的自信，六道众生的自性都是一体。是我们有情见把它看错了。诸佛菩萨跟我们讲的是妙谛。所以欧阳大师说的好，若大通达，真的是通达，若达全思即理，则取一切理，舍一切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如是妙谛，是非勤见所能及，求生净刹者，智心心要，愿生彼国也。这句话重要，我们求生净土，求生极乐世界，智心先要，智心真心，不能用妄心，用妄心功夫不得力，跟极乐世界不相应。所以这个愿会落空。如果用真心，真心，真心没有念头。换一句话说，阿罗汉有少分的真心，不圆满。菩萨用到真心，但是也没有圆满，成佛就圆满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处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处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处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4页，从第一行看起。第一行呢是课题，问答往生速记，以劝啊，还是劝我们要认真求往生。经文分为两段。念老注解里面，菩萨往生第42有个简单的小注，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前面所讲的三辈往生一直到边地一乘，都是说的凡夫往生。那么这一品经里面，光明十方菩萨往生之数无量啊，也就是说，前面是我们地球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印度，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实现的八相成道啊，实际上世尊早就成佛了，

到这到世间来，那是表演。啊，要表演的主要的度人，六道里头度人道，要实现像一个人的样子，让一般人看到了，哎，他能够修行正果，能成佛，我们也可以啊，发起这个勇猛心，目的在此地啊！所以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深深体会到佛菩萨慈悲，到这个世间来的释迦是以佛的身份，还有许多菩萨在家出家实现菩萨身份，还有一等实现阿罗汉的身份，这些总而言之都可以说是再来人啊，他们到这个世间来好像是来唱一台戏，有主角，有配角，也有跑龙套的啊，这一般人跟着释迦牟尼佛一起来了啊，来给我们表演，帮助我们去开悟啊，所以目的在此地。那么这个四十二品，这一品心是说菩萨往生的啊，前面是讲的六道众生凡夫，特别给我们介绍菩萨，菩萨的戒位有51个，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这51个是从初实心啊，初心、二心、三心、四心，性为菩萨啊，真相性的。我们不算，我们连初心也没拿到，这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这大乘教初信位的菩萨他所证得的果位，断烦恼证菩提，断什么烦恼？88品见惑啊，88品太多了，通常把它简单分类5大类，这5大类错误的见解，真正能断掉，小乘证初果，大乘初性位的菩萨，啊，性位有10个位次。初性、二性、三性、四性到十性，十性上去是十住，也是10个位次，十住上去十行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再上去十回向，十回向再上去十地啊，这个50个位次除了前面十性，这位置很低，

跟小乘差不多，啊，发的心大，啊，真正是佛的传人，

应以阿罗汉身份得度，他就现阿罗汉身。现在我们明白了，应以基督身得度的，他就现耶稣身。应以阿红身得度的，他就现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身。在逻辑上讲得通啊。啊，所以在那个时代，3000年前啊，以中国这个历法来算，3000年前。交通不发达。那时候交通马摆在第一优先。马车。没有资讯。确确实实生长在偏僻农村里面，真正有许许多多人老死不相往来，他一生生活的空间就是那个小圈圈，就是在村庄啊，临近的一两个村庄，再远没去过。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如果要不是中日战争爆发，我们逃亡到处走，那也是在乡下老死不相往来，是属于这种人。啊，这是51个位次，前面释训，释训比阿罗汉高，阿罗汉相当于大乘七性位的菩萨，啊，释训10个位次，第七性，见思烦恼断了。跟阿罗汉平等，啊，上面8性、9性、10性就比阿罗汉高了，啊，那是什么人呢？佛门里称为辟支佛，是这一类的，啊，再向上去，要断尘沙烦恼。证得三贤菩萨有30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是菩萨里面最高级的菩萨，是地菩萨啊，从初地到实地啊，实地圆满就成佛了。我们称他为化身菩萨。无明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断了，佛的位置。他还有什么问题呢？习气没断，习气不好断。什么叫习气？啊，古大德佛经上也有比喻，比如说茶杯子。这个茶杯如果我们把它盛酒，酒倒干净的。洗干净的，闻一闻，还有酒气，酒的味道，这叫习气。用这比喻习气，习气没办法断。你要断习气，你就生烦恼了。啊，怎么办呢？时间长了，别去理它，自自然然就没有了。要多长的时间呢？

大乘经上说的三个阿僧祇劫，所以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不包括我们，我们原智原意啊。那么换一句话就是，从实心到实回向，这四十个位置是断现行，真的断烦恼啊，就好像酒瓶一样，真的把酒那是酒倒干净的。最后这十个位置完全是断习气。断习气要三大阿僧祇劫，大乘经上常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我们就明白了，那个三大阿僧祇劫不包括我们，我们不在内，我们跟他们的距离远之远矣，太远了。他们断最后的无始无明的烦恼，烦恼断干净了，习气也断干净了，才成佛身，在净土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法身是一个，这一桩事情我们应该要记住啊，真正是大乘教上常说的，尤其是《华严经》，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我们在里头，包括我们十方是四方四维上下，讲的是空间；三世讲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佛已经成佛了，现在佛正在断习气。未来佛，那就是我们一般大众，包括六道轮回、无间地狱的众生，将来还是会成佛的。那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所以说，过去、现在、未来啊。所有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很大，不仅仅是人类啊，天人，包括畜生，包括恶鬼，包括地狱，还包括树木花草，还包括山河大地，也就是连植物、矿物，我们都要尊敬，都要爱护，对他都不能求恶意。为什么？共同一法身，古人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真的啊，佛经里面说这个，只要这种话，这个境界太多太多了，常常可以看到，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一家人呢，一家人怎么能打仗？互相残杀。这个罪过就是无间地狱，
啊，10年前，深圳有一些佛友送我一篇光碟，唐太宗附体，传了很多信息，送给我看，大概有2个小时。啊，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他从地狱。什么地狱？无间地狱。啊，问的人说，你是个好皇帝，你怎么会堕地狱？他就说了，好皇帝也不行啊，造了地狱的业，一定要感受地狱果报。那你造什么地狱业呢？杀人呢？杀什么人？都杀了，中国外国的。为什么杀人呢？打仗啊。这句话可重要啊。打仗罪业深重啊。发动战争的人，指挥战争的人，参与战争的人，通通是无间地狱罪业。那我们看看历史，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没有战争呢？啊，大概只有南北齐。那个地方太冷了，居住的人很少，没听说他们发动战争。啊，除了这个地区之外，地球上还有哪一块土地上没发生过战争？找不到啊。我们没学佛之前，对这桩事情茫然无知。啊，学佛之后才真正明白了，搞清楚了。啊，战争不是好事情，战争得不到便宜。纵然你得到皇上这个宝座，你能做几年？做完了之后，无间地狱受罪，值不值得？所以，自自然然会升起战争、斗争、竞争，都不是好玩的，应该把它断绝。啊，应当要学古圣先贤，与人无争。于事无争，啊，与蚊虫蚂蚁这小动物不争，跟植物花草树木不争，啊，跟山河大地不争，要尊重它，要爱护他，像爱护自己一样，这就对了。

这是有个佛门弟子，圣贤的学生，为什么？他明白，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哪有不相亲相爱之理？不承认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迷了，他觉悟，他就相信了。他怎么会觉悟？接受圣贤教育，他就觉悟；不接受圣贤教育，永远迷惑颠倒，关系可大了。不是小事，事出世间头等大事。你要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一体。你看慧能大师开悟了，无足忍和尚考他，你开悟了，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你说来我听听。他真说出来，实在讲，20个字，简简单单的。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最后一句，能胜万法。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用再说了。一波就给他了，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忍和尚是第五代，传到中国来，大摩祖师是第一代。真心是什么样子？本无动摇，真心永远没动过，没有摇晃过，那是什么？大定呢？叫自心本定。你能修成这个定功，就成佛了。那么换句话说，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给我们做了证明，他修到了。他真的了，是大乘，不是小乘。五祖的衣钵就给他了。那么像能大师这样成就的人，佛教从汉朝传到中国来，汉明帝的时候传来的，在中国2000年，中国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有多少人出现？很多，不仅是禅宗，教下有，教下叫大彻大悟，禅宗叫明心见性，同一个阶层，还有念佛的，念佛法。

我们叫理业心不乱，名称不一样，是用的方法不一样，达到的境界完全相同。啊，那么在大乘里面，这叫化身菩萨，破无明化身菩萨。啊，生净土这个例子就很清楚、很明白。啊，明心见性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念佛人都到那里去了，啊，求生净土。如果不想到极乐世界，啊，想跟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净土？有。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叫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的殊胜不亚于极乐世界，但是去极乐世界容易，去华藏世界不容易。啊，在中国华严宗他们终极的目标是华藏世界。啊，有没有人往生？有，不是很多。啊，这2000年来，几十个人有。啊，没有人统计。啊，顶多一二百人，他们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化身菩萨。在净土叫长期光土，这是妙觉如来他们的道场。无明习气断干净，习气没断干净，在十报庄严土。在那里干什么？在那个地方断最后一品无明习气。他在十报土要住多久？一般经上说的3个20世纪，极乐世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世界，他得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这部经上所说的第六品48愿。啊，这种48愿，其他诸佛没听说哪个人发这个愿，只有阿弥陀佛一个。所以跟阿弥陀佛真叫稀有难逢啊。遇到他了，可以说他保证你这一生成就，

条件很简单，人人做得到。问题就是你不肯做，肯做人人有份。啊，第一个条件，信，没有丝毫怀疑。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就是对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认识。这部经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有理论，有事实，有方法。啊，所以头一个你要具足信心，第二个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真正发愿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五欲六尘，中国人讲七情五欲，统统放下。我一心一意就想往生见阿弥陀佛，命中你会见到阿弥陀佛来谢谢你。带你去啊，那么这样的人多了，净土圣贤录里面所记载的，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上千人。但是这个法门，一切诸佛如来都说，易修难行呐，很容易修成，但是非常难行。啊，你遇到净土，为什么不能往生？你没有真正相信。半信半疑，如果真正相信，决心求生净土，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所以经文讲到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用菩萨往生来劝我们啊，人往生，你知道了。诸天往生，天人也念佛求往生，你也晓得了。现在再告诉你，许许多多修菩萨行，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修戒定慧。门门都能成无上道，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可是这八万四千法门都需要条件，什么条件？要断烦恼。烦恼习气没断，不能往生，这个难了，是叫难行道啊！啊，净土法门不需要，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待业往生，你把你这些烦恼习气都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到那边去断，那边好断。

那边的缘太殊胜，让你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无上妙法。啊，没有一样东西会障碍你，会诱惑你，啊，会控制你，没有。所以极乐世界殊胜就殊胜在这些地方。这一段经文确确实实显示净土妙法凡圣其寿利顿习辟普劝众生求生极乐，真难得。我们看经文这一段总问此界他方，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其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有多少人？弥勒菩萨问得好啊，佛也答得好。啊，不退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首弥勒大师口吻，此土这地球上他方地球以外四方四维上下十方啊，不退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啊，就是经上讲的阿毗跋致，今当往生之数。这个数字太大了啊，阿毗跋致菩萨什么菩萨叫阿毗跋致？不退转的菩萨，在华严经上51个阶级，他们是最高的11个阶级啊，也就是十地菩萨，十地等觉，这11个位次是不退菩萨。啊，他们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无明习气没断，所以他常住在十宝土，就是极乐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叫华藏世界。那么这样的菩萨在这个地方修行，他要不求往生极乐世界，他就在华藏世界修行，等待无明习气全消除了，真妙觉果位啊，从等觉就到妙觉了，妙觉就是圆满了。
啊，所以叫不退转。我们看下面经文，释迦牟尼佛答复的，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一层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得本，当生彼国。啊，念老的注解，佛大慈土往生菩萨，其中大行者720亿，不是720万，是720亿。单位是用亿，720个亿，这么多的菩萨，这就是娑婆世界周边、上下、周边。这些诸佛刹土，就十方诸佛，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菩萨还不是普通菩萨，大行菩萨，这个大行就是曾经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得本，当生彼国。大行是法身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啊。底下讲小小菩萨，小行啊，小行不可称计，没法子计算，太多了啊！跟你讲什么法身菩萨、阿惟越致法身菩萨，他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都是住十宝庄严土。换一句话是，到极乐世界成无上菩提，时间缩短了啊。他要在其他的佛陀里面修行，时间长；到极乐世界，时间缩短了，大大的缩短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去往生。我们看底下一段经文，小行不可称计，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说不清，太多了。地球上人口不多，是个小星球，比地球大的星球太多太多。啊，还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天眼能看到，慧眼能看到，佛眼能看到，世界无量无边，记住，共同一法身。学佛
不能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你的佛法提升很难。学的再多是知识，智慧不改。一定要记住，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一个身，一个身软发生，共同一发生。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我们在这一句话里头提到，我们是三世里面的后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我们是未来世，没有一个众生不成佛的，只是时间不一样，成佛的缘分不相同。肯定成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这个话要记住。就是因为本来是佛，所以佛才能帮助你成佛。你本来不是佛，佛帮不上忙。所以我们要承认，我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他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在宗教教学里头，没有比佛教讲得更透彻，讲得更彻底，平等了，没有高下。迷了之后有高下，迷悟不同，真正彻底开悟了，没有高下了，回归到自信。小行，念老有住行，小行者不计其数。小行者，无量寿经钞，这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小行等者，是行菩萨，名为小行。对，不退苦。跟前面的大行，大行是不退，小行是会退转。实现菩萨名为小行，对前面大乘不退。小行实现位，从初心到实现都可能退转，但是他退到最低是初心，他不会退出来。这就是他殊胜之处。他慢慢从初心、二心、三心慢慢在向上爬。爬得不小心又堕落下来，再爬。到什么时候再真正不退呢？登低就不退了。真到初地以上，就一直往上升了，不会再往下堕落了。为什么？无明烦恼破了。我们最麻烦的无明烦恼，无明是糊涂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本来是明了的，样样都清楚。样样都看破放下，这一迷问题出现，迷了，许许多多假的以为是真的，执着这个东西是真的，

了大错，造成堕落啊。这个注里头讲得很清楚，念老讲得很清楚，盖为不退菩萨名为大行菩萨，实心称为小行菩萨，以身成不定啊。后头这一句话说得好，经教能帮助这些身成不定的菩萨再向上爬啊，底下一颗塌方，前面说了十方三世这个地方要为我们介绍十方三世啊，这第一段小段借钱前面总结，前面深其后文，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啊。我刹释迦牟尼佛说的娑婆世界这些菩萨往生彼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方诸佛国土里头也如是，许许多多菩萨往生了，包括不退转的菩萨化身菩萨。化身菩萨为什么还要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成就快，提前了。啊，在十方诸佛刹土，时间慢，一定会成就。时间慢，极乐世界快。啊，这就是读四十八愿就明了了。本愿为神加持的，所以他快呀、啊，啊，快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些名称

从圆照佛场有十八居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圆照佛刹里面菩萨多了，什么样的菩萨？菩萨摩诃萨，摩诃是大，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才能称摩诃萨啊，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啊。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历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划船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百亿，单位是一百亿，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

上小住名他方深夜佛刹之名，也只能略取几个例子，即往生菩萨的数字啊，后面还有啊，此下佛表第十二、第十三两个佛刹，会数于十三次序，未出世前后，还是说他的方所，其意未明，故今也不必深究。啊，经中举本土及他方十三刹，这十三刹仅为无量刹中的举个小例子，略例啊，我们不能不知道。由此可知，现在人喜欢热闹的，极乐世界热闹，十方菩萨都在那里学，人多热闹啊，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凑热闹会成佛，不会生烦恼。我们这个地方凑热闹，烦恼太多，都叫你堕落。极乐世界是帮助你提升，妙极了。啊，我们仰慕阿弥陀佛，佩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够用娱乐这种方式让人家开悟，比讲经、比坐禅活泼多了。啊，你只要能到极乐世界，你就能够欣赏到。啊，他那是娱乐里面就帮助你成无上道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这个。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

众众存。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044页，从第一行看起。第一行呢是课题，问答往生速记，以劝啊，还是劝我们要认真求往生。经文分为两段，念老注解里面，菩萨往生第42，有个简单的小注。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前面所讲的三辈往生，一直到遍地一尘，都是说的凡夫往生。那么这一品经里面，广明十方菩萨往生之数无量啊，也就是说，前面是说我们地球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印度，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实现的八相成道啊，实际上世尊早就成佛了。到世间来，那是表演。要表演的主要的度人，六道里头度人道，要实现像一个人的样子，让一般人看到了，他能够修行正果，能成佛，我们也可以发起这个勇猛心，目的在此地啊。所以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深深体会到佛菩萨慈悲到这个世间来的，释迦是以佛的身份，还有许多菩萨在家出家实现菩萨身份，还有一等实现阿罗汉的身份，这些总而言之都可以说是再来人啊。他们到这个世间来好像是来唱一台戏，有主角，有配角，也有跑龙套的啊。这一般人跟着释迦牟尼佛一起来了啊，来给我们表演，帮助我们去开悟啊。所以目的在此地，

那么这个四十二品这一品心是说菩萨往生的啊，前面是讲的六道众生凡夫，特别给我们介绍菩萨。

讲得很清楚。啊，这五十一个是从此是心。啊，初心、二心、三心、四心，性为菩萨。啊，真相性。我们不算。我们连初心也没拿到。这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这大乘教初性位的菩萨，他所证得的果位，断烦恼证菩提。断什么烦恼？88品见惑。啊，88品太多了，通常把它简单分类五大类。这五大类错误的见解，真正能断掉，小乘证初果，大乘初性位的菩萨，啊，性位有10个位次，初性、二性、三性、四性到十性，十性上去是十住，也是10个位次，十住上去十行，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再上去是回向，是回向再上去是地，啊，这个50个位次，除了前面是性，这位置很低，跟小乘差不多，啊，发的心大，啊，真正。是佛的传人，代表佛在世间教化众生，多半都是舍利菩萨。愿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愿以菩萨身得度，他就现菩萨身；愿以阿罗汉身份得度，他就现阿罗汉身。现在我们明白了，应以基督身得度的，他就现耶稣身；应以阿洪身得度的，他就现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身。在逻辑上讲得通啊，啊。所以在那个时代，3000年前啊，以中国这个历法来算，3000年前，交通不发达。那个时候交通，马摆在第一优先，马车没有资讯，确确实实。生长在偏僻农村里面，真正有许许多多人老死不相往来，他一生生活的空间就是那个小圈圈，就是在村庄啊，邻近的一两个村庄，再远没去过。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如果要不是中日战争爆发，我们逃亡到处走，那也是在乡下老死不相往来，是属于这种人。啊，这是

51个位次，前面是信，是信比阿罗汉高，阿罗汉相当于大乘七信位的菩萨，啊，是信10个位次，第七信见思烦恼断了，跟阿罗汉平等。啊，上面八心、九心、十心就比阿罗汉高了。啊，那是什么人呢？佛门里称为辟支佛，是这一类的。啊，再向上去，要断尘沙烦恼。证得三贤菩萨有30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是菩萨里面最高级的菩萨，是地菩萨啊，从初地到实地啊，十地圆满就成佛了。我们称他为化身菩萨。无明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断了，佛的位次。他还有什么问题呢？习气没断，习气不好断。什么叫习气？啊，古大德佛经上也有比喻，譬如是茶杯。这个茶杯如果我们把它盛酒，酒倒干净的，洗干净的，闻一闻还有酒气，酒的味道，这叫习气。用这比喻，习气，习气没办法断，你要断习气你就生烦恼了啊，怎么办呢？时间长了别去理它，自自然然就没有了。要多长的时间呢？大乘经上说的3个阿僧祇劫，所以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不包括我们，我们原智原意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从实心到实回向。这40个位次是断信心，真的断烦恼啊，就好像酒瓶一样，真的把酒，那是酒，倒干净的。最后这10个位次完全是断习气，断习气要三大阿僧祇劫，大乘经上常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我们就明白了，那个三大阿僧祇劫不包括我们，我们不在内，我们跟他们的距离远之远矣，太远了啊！他们断最后的无始无明的烦恼，烦恼断干净了，习气也断干净了，才成佛身，在净土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法身是一个，

这一桩事情我们应该要记住啊，真正是大乘教上常说的，尤其是《华严经》，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我们在里头，包括我们。十方是四方四维上下，讲的是空间。三世讲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佛已经成佛了，现在佛正在断习期，未来佛那就是我们一般大众，包括六道轮回、无间地狱的众生，将来还是会成佛的。那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所以说过去现在未来啊，所有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很大，不仅仅是人类啊，天人，包括畜生，包括恶鬼，包括地狱，还包括树木花草，还包括山河大地，也就是连植物矿物我们都要尊敬，都要爱护，对他都不能求恶意。为什么？共同一法身，古人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真的啊！佛经里面说这个，这样这种话，这个境界太多太多了，常常可以看到，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一家人怎么能打仗？互相残杀，这个罪过就是无间地狱。十年前，深圳有一些佛友送我一篇光碟，唐太宗附体，传了很多信息送给我看，大概有两个小时啊，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他从地狱。什么地狱？无间地狱啊。问的人说，你是个好皇帝，你怎么会堕地狱？他就说了，好皇帝也不行啊，造了地狱的业，一定要感受地狱果报。那你造什么地狱业呢？杀人呢？杀什么人？都杀了，中国外国的。为什么杀人呢？打仗啊。这句话可重要啊。打仗罪业深重啊。发动战争的人，指挥战争的人，参与战争的人，通通是无间地狱罪业。

那我们看看历史，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没有战争呢？啊，大概只有南北齐。那个地方太冷了，居住的人很少，没听说他们发生战争。那除了这个地区之外，地球上还有哪一块土地上没发生过战争？找不到啊。我们没学佛之前，对这桩事情茫然无知。啊，学佛之后才真正明白了，搞清楚了。啊，战争不是好事情，战争得不到便宜，纵然你得到皇上这个宝座，你能做几年？做完了之后，无间地狱受罪，值不值得？所以，自自然然会升起战争、斗争、竞争。都不是好玩的，应该把它断绝。啊，应当要学古圣先贤，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啊，与买蚊虫蚂蚁这小动物不争，跟植物花草树木不争，啊，跟山河大地不争，要尊重它，要爱护它，像爱护自己一样，这就对了。啊，这是有个佛门弟子，圣贤的学生，为什么？他明白，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哪有不相亲相爱之理？啊！不承认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迷了，他觉悟，他就相信了。他怎么会觉悟？接受圣贤教育，他就觉悟；不接受圣贤教育，永远迷惑颠倒，关系可大了。不是小事，事出世间头等大事。你要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一体。啊，你看慧能大师开悟了，五祖忍和尚考他啊，你开悟了，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你说来我听听。啊，他真说出来，实在讲，20个字，简简单单的，

啊，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最后一句，能胜万法。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用再说了，一钵就给他了。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啊，忍和尚是第五代，传到中国来，大摩祖师是第一代。真心是什么样子？本无动摇，真心永远没动过，没有摇晃过，那是什么？大定呢、啊？叫自性本定。你能修成这个定功，就成佛了。啊，那么换句话说，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给我们做了证明，他修到了。他真的了，是大乘，不是小乘。啊，五祖的衣钵就给他了。那么像能大师这样成就的人，佛教从汉朝传到中国来，汉明帝的时候传来的，在中国2000年，中国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有多少人出现？很多，不仅是禅宗，教下有，教下叫大彻大悟，禅宗叫明心见性，同一个阶层，还有念佛的，念佛法门叫离一心不乱。名称不一样，是用的方法不一样，达到的境界完全相同。啊，那么在大乘里面，这叫化身菩萨，破无明化身菩萨。啊，生净土这个例子就很清楚，很明白。啊，明心见性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念佛人都到那里去了，啊，求生净土。如果不想到极乐世界，啊，想跟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净土？有。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叫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的殊胜不亚于极乐世界。但是去极乐世界容易，去华藏世界不容易。啊，在中国华严宗他们终极的目标是华藏世界。啊，有没有人往生？有，不是很多。

啊，这2000年来，几十个人有，啊，没有人统计，啊，顶多一二百人，他们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化身菩萨。在净土叫长吉光土，这是妙觉如来他们的道场。无名习气断干净了，习气没断干净，在十报庄严土，在那里干什么？在那个地方断最后一品无名习气。他在十报土要住多久？一般经上说的3个20世纪，极乐世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世界。他得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这部经上所说的第六品48愿啊，这种48愿其他诸佛没听说哪个人发这个愿，只有阿弥陀佛一个。所以跟阿弥陀佛真教稀有难逢啊。遇到他了，可以说他保证你这一生成就。条件很简单，人人做得到，问题就是你不肯做，肯做人人有份啊。第一个条件，信，没有丝毫怀疑。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就是对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认识。这部经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有理论，有事实，有方法啊。所以头一个你要具足信心，第二个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真正发愿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五欲六尘，中国人讲七情五欲，统统放下。我一心一意就想往生，见阿弥陀佛。命中你会见到阿弥陀佛来谢谢你，带你去 啊。那么这样的人

净土圣贤录里面所记载的，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上千人。但是这个法门，一切诸佛如来都说，一修难行呐，很容易修成，但是非常难行。啊，你遇到净土，为什么不能往生？你没有真正相信，半信半疑。如果真正相信，决心求生净土，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所以经文讲到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用菩萨往生来劝我们。啊，人往生你知道了，诸天往生，天人也念佛求往生，你也晓得了。现在再告诉你，许许多多修菩萨行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修戒定慧，门门都能成无上道。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可是这八万四千法门都需要条件。什么条件？要断烦恼。烦恼习气没断，不能往生。这个难了。是叫难行道啊。啊，净土法门不需要。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待业往生。你把你这些烦恼习气都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到那边去断。那边好断。啊，那边的缘太殊胜。让你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无上妙法。啊，没有一样东西会障碍你，会诱惑你，啊，会控制你，没有。所以极乐世界殊胜，就殊胜在这些地方。这段经文确确实实显示净土妙法凡身其手，立顿习辟，普劝众生求生极乐，真难得。我们看经文这一段，总问此界他方，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其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有多少人？弥勒菩萨问得好啊，佛也答得好。啊，不退菩萨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首弥勒大师口吻，此土这地球上，他方地球以外，四方四维上下，十方啊，不退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啊，就是经上讲的阿毗跋致，尽当往生之数。这个数字太大了啊，阿毗跋致菩萨什么菩萨叫阿毗跋致？不退转的菩萨。在华严经上五十一个阶级，他们是最高的十一个阶级啊，也就是十地菩萨，十地等觉，这十一个位次是不退菩萨。啊，他们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无明习气没断，所以他常住在十宝土，就是极乐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叫华藏世界。那么这样的菩萨在这个地方修行，他要不求往生极乐世界，他就在华藏世界修行，等待无明习气全消除了，正妙觉果位啊，从等觉就到妙觉了，妙觉就是圆满了。啊，所以叫不退转。我们看下面经文，释迦牟尼佛答复的，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诚供养，无数祝福，执众得本，当生彼国。啊，念老的注解，佛大慈土，往生菩萨，其中大行者720亿。不是720万，是720亿。单位是用亿，720个亿。这么多的菩萨，这就是娑婆世界周边上下周边这些诸佛刹土，就十方诸佛，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菩萨还不是普通菩萨，大行菩萨，这个大行就是曾经供养无数诸佛，执众

德本，当生彼国。大圣是法身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啊，底下叫小小菩萨，孝行啊，孝行不可称计，没法子计算，太多了啊。跟你讲什么法身菩萨，阿惟越之法身菩萨，他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都是住十宝庄严土。换一句话是，到极乐世界，成无上菩提，时间缩短了。啊，他要在其他的佛陀里面修行，时间长；到极乐世界，时间缩短了，大大的缩短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去往生。我们看底下一段经文，小行不可称计，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说不清，太多了。地球上人口不多，是个小星球，比地球大的星球太多太多啊！还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天眼能看到，慧眼能看到，佛眼能看到，世界无量无边，记住，共同一法身。学佛不能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你的佛法提升很难。学的再多是知识，智慧不改啊，一定要记住，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一个身，一个身软发生，共同一发生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我们在这一句话里头提到，我们是三世里面的后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我们是未来世，没有一个众生不成佛的，只是时间不一样，成佛的缘分不相同啊，肯定成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这个话要记住啊！就是因为本来是佛，所以佛才能帮助你成佛。你本来不是佛，佛帮不上忙啊！所以我们要承认，我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他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在宗教教学里头，没有比佛教
讲得更透彻，讲得更彻底，平等了，没有高下。迷了之后有高下，啊，迷悟不同，真正彻底开悟了，没有高下了，回归到自信。啊，小行，念老有助解。小行者，不计其数啊。小行者，无量寿经抄，这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小行等者，是心菩萨，名为小行。对，不退苦。跟前面的大行，大行是不退，小行是会退转。实现菩萨名为小行啊，对前面大乘不退。小行实现位，从初现到实现都可能退转，但是他退到最低是初现，他不会退出来啊，这就是他殊胜之处。他慢慢从初现、二现、三现慢慢再向上爬啊，爬得不小心又堕落下来再爬啊，到什么时候再真正不退呢？登地就不退了啊，正到初地以上就一直往上升了，不会再往下堕落了啊。为什么？无明烦恼破了。我们最麻烦的无明烦恼，无明是糊涂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本来是明了的，样样都清楚啊，样样都看破放下，这一迷问题出现，迷了，许许多多假的以为是真的啊，执着这个东西是真的，犯了大错，造成堕落啊，这个注里头讲得很清楚，念老讲得很清楚。盖为不退菩萨，名为大行菩萨；实心称为小行菩萨，以身成不定。啊，后头这一句话说得好，经教能帮助这些身沉不定的菩萨再向上爬啊，底下一颗塌方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

0: 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隐藏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啥不来了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这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护法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

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

0: 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的呀。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着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

0: 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想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可也不是，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信他国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 由杨策镇粮商

0: 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前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 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妙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嘴里有禅定有神通，眼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那害怕，你掰那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帮着咱们这些庙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带在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二讲，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事儿也好，会心和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做阿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鬼鬼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100捆，并且连20块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就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8: 我问禅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禅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禅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禅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1: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1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长得愿意就那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1: 阿弥
0: 陀佛百声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0: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无尽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变身知为敏捷身无怨毒自知识字安乐自在是乃波门深广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识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第五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0: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家庭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灾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6: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好执政正见弘护正法更学习的人

0: 很多
1: 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

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

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
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贤寺7000人，清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1000000000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

无能御者，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

又能现以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
国土

出庙，是为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
量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随身。

他方世界永离不去，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究。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究。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究。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真究。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据。彼成证据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
闭塞诸恶道

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是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
南西北方。

为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精精

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今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醒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0由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

一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
一。

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则生。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
如恒沙佛，过出光常摄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

即是欲知，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
即正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邪之比喻，至求也。

是常，知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
现居此界。

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福，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

欲如虚名，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与

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勤身营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谓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起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

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十当念佛，戒断护意，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

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

悟人行悟，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

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乎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

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

0: 意义高大。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 但矣。

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于闻此经而不能得，

普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执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遭。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

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见，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文第47。尔时世尊

一乘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臣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47页啊，1047第一行，课题心三光明第12叉，请看经文，其第12佛名无上华，必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诚供养，无量祝福，具大精进，法趣一真。于七日中，尽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前面六句是一个佛场，这个地方佛特别慈悲，第十二个佛刹了，就讲得很清楚很具体啊，说明菩萨求生净土，这些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段经文是采取魏译，就是康僧铠翻译的本子啊，这部经是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做的汇集本，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康僧铠本子里面有的。如果要参证唐译，在此处第一句啊，是其第十二佛，应该指的第十二佛刹。
啊，前面是举十一个火叉，这边应该这尊佛是第十二个佛叉里面的佛陀。啊，列入为其第二佛名宝藏，唐以的则为宝藏佛国。啊，五种本质合起来看，就了解。啊，佛说的第二尊佛是宝藏，唐以的是宝藏佛国。啊，那么有这个例子，这个地方也是第十二佛刹，说的详细一点。这个佛刹里面往生之德，数量是无数。菩萨中，什么样的菩萨？不退转的菩萨，这就不是普通菩萨了。啊，不退转的菩萨是指的地上菩萨，华严经里面讲的是心退转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些叫不退转。不退转，在一般说起来，他修行的境界

是真正真的自信，我们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明心见性可以说是从初住就证得了啊，没有证得圆满，圆满要七地以上啊，像在中国古代，其实每一个朝代都有修行正果的人啊，在净土中叫做理一心不乱啊，跟禅宗慧能大师所证得的同一个境界啊，这个我们称他为化身菩萨。他往生极乐世界，生哪里？生十宝庄严土啊，极乐世界净土有四种，最高的常寂光土啊，那是究竟圆满成佛，很难得。也就是教下里面所说的根本无明破了，七地以上，七地以下破了无明，还没有圆满，无明确实是破了，还带着浓厚的无明习气，这个习气要到什么时候才断干净？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时间是三个阿僧祇劫，所以三大阿僧祇劫证得究竟佛果，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其实破一品无明，证一分化身，我们就称他做佛陀了啊。所以佛陀里面成佛了，里面还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大乘教里面所讲的三大阿僧祇劫证得无上菩提究竟佛果，那就是指的圆满，在常寂光净土里头，不是在十宝土净土，所谓是异行道啊。佛陀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部经啊，极乐世界的说明书。说得很详细，极乐世界从怎么来的，怎么成就的啊，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他老人家发四十八愿，本经第六篇所介绍的，不愿意见到

苦难众生修行经历三个二圣期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虽然说是一行道啊，也不容易啊。

小乘有两个宗派，唐朝时候还在，居士宗，依居士论修行，就是今天南洋南传的佛教，南传是小乘。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大乘佛法，在中国建立总共八个宗派，这八个宗派大乘教里面只有律宗是大小乘都有，其他纯粹是大乘，任何一个宗派成就用禅宗的话来说，都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有阶级的，《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菩萨从初性位到等觉51个位次，跟读书一样啊，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从1年级到10年级所以十信位的菩萨，佛教的小学没见性。是住是行是回向，佛教的中学有30个位次再往上去，等地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初地菩萨，那么有10地。十地圆满，证得圆满法身，成究竟果位的佛陀，我们称佛陀。无始无明的烦恼断尽了。不容易84000法门，实际上不止。84000是形容数，形容些多。实际上，法门无量是圆数，法门是无量的。什么方法都能成就，所以成佛，我们叫这叫佛法。不用佛法，能不能成佛了？能啊！我学了这么多年了，悟了一桩事情，那就是佛法是平等的。确确实实，可以无师自通。为什么？《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所以。”你用什么方法去修都能成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但是都要断烦恼，真菩提。啊，总的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成佛是智慧开了，这什么智慧？持戒大方，过去未来，当然包括现在，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没有一样你不知道。这个智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外面学来的，只要开悟就行了。在印度就尊称你为佛陀啊，你开悟了，没有圆满菩萨。没开悟，凡夫，凡夫在六道里头轮回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修行，无界十善，上品十善，天道；中品十善，人道；下品十善，阿修罗道。如是因，如是果。业因果报是真的，佛家也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所以因果教育是宗教教育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科目啊，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我们通常讲宗教教育，宗教包含这四种教育啊。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人怎么样，他自自然然的修善，不造恶啊。为什么？至少他想升天呢，天的寿命长啊。通常我们讲忉利天，六道里面天有二十八层呢，一层比一层福报大，寿命长啊，最高的一层寿命八万大劫，我们无法想象。啊，佛的话，真话，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欺骗人。啊，句句都是老实话，所以升天要真修身啊，真的这个果报，你会有如愿以偿。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啊，宝藏之果与十二佛土行往生菩萨之德也是列举
这些菩萨都是不退转的菩萨，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法趣一真，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这些菩萨皆当往生，他们都求生极乐世界。佛在此地列这个榜样给我们看呢，啊，这是什么人？化身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都住在十宝庄严土，不是凡身同居土啊，不是方便有余土啊。啊，他住的是十宝庄严土，十宝土通常我们也叫它做法身菩萨，法现土，法现是真的。除了发心之外是变化的，啊，如果我们从理上来讲，只有发心土是自心所现的，其他的一切报土都是阿赖耶随着意识心所现的，啊，当然追究它的根本不离自性，所以明心见性，你的障碍消除了，智慧显现出来了，啊，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此界他方，包括一切诸佛刹土，你们有一样不知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家都知道唐朝时候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啊，他有坛经流通很广，喜欢读的人很多，啊，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在五祖麾下住了八个月，谭经理说得很清楚，他开悟了，五祖要传法，真正有开悟的人才能继承祖师位，大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把禅宗传到中国来，慧能第六代坛经不能不读，
但是老师警告我，可以读，不能学。为什么？我们不是那种根性，学不成功。啊，学什么最好呢？李炳南老居士教我，净土宗最好。他保证你成就。啊，现在有一个好例子，好榜样，海贤老和尚。我们这边这张最后一张照片，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很像慧能法师，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20岁出家，师父我们知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换一句话说，跟六祖慧能应该是同一个阶层，看重他了。虽然是没读书、不认识字，秉性好，一般人比不上。啊，这是指什么？这个人一生真正是个老实人，听话的人啊，老实听话正干，就是因为他有这六个字，他也成佛了。啊，在净土宗不叫成佛，礼一心不乱。净土念佛有三个阶层，最低的阶层功夫成片。你要念到功夫成片，你决定得胜。啊，有功夫成片的，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送信息，或是梦中，或是定中，阿弥陀佛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还有多少年，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就踏实了，真相信了，不是假的。那么一般念到功夫成片的大概在3年，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第二个念头。穿衣吃饭还照样干活，没有杂念，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就这原因。他20岁，师父看中他，给他剃头，只传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真干，一生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功夫成片再向上提升，就是四依心不乱。四
事业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大概要5年到10年，也就是我估计他25岁前后功夫成品。30岁可以达到事业心不乱，等于阿罗汉。40左右，我估计他的理业心不乱，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六祖慧能阶级相同，他成佛了。可是他的老师传他佛号之外，还有一句话交代，这句话是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什么叫明白了？这话里很含蓄，明白的是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慧能一样。是不认识，你把这个经讲给他，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他讲的跟佛讲的完全一样。为什么？自信智慧关照，不是凡人的，等于这佛菩萨再来呀！这个也可以叫一般俗话说“无师自通”，他自己通了。有没有这种人？有。我从这些地方体会到。深层体会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创始人都是佛陀，换一句话是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他来传教。那是这些传教的人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年代也不一样，没有机会见过面。为什么他们所讲的这经典里有那么多相同的部分？五戒，每个宗教里都讲：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4条都有。佛里头是加个不饮酒，成为五戒。都说啊，五戒是修行根本的依据啊。那相同的，戒同的，定同。修什么？修清净心。修清净心是真心。真心理念。真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所以个个都是明心见性。用佛法来说，他们都是佛陀。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那么宗教的核心是什么？我在这几十年当中看到，宗教核心是

人爱所有宗教的核心。你在经典上都找到啊，神爱世人，佛法讲大慈大悲，悲是八众生之苦，救苦啊，悲是救苦，慈是娱乐，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帮他离苦，那就是要教啊，教他了解事实真相，他就能离苦。事实真相是什么？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不是真的，假的。你把假当真，错错在真，知道是假的，自然就把它放下了。梦幻啊，跑现，梦醒了，知道是假的，不再去想它了。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孔子、老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同样的道理，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圣人。啊，称他为老子，称他为孔子，其实一回事情，那都是真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们来传教我。啊，英国的汤恩比博士说得好，他对中国汉学有很深的造诣啊，他说宗教是人类不可以缺少的教育，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这他说的，没有宗教作为基础的这个文明都不会长久。这是真的。他说地球上这三千年来出现了20多种文明，现在都没有了，只剩下中国一个。那我们用他的逻辑来说，能讲得通。中国的文明是三个宗教做基础，儒释道啊，不是一个 啊一个就能传下去。他不是一个，有三个。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用佛教的话，三尊佛在教化中国人，我相信孔子、老子、佛陀他们是同一个境界，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

是凡人的啊！为什么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宗教啊？宗教用中国字来讲，好讲啊。中国的宗有三个意思，你去查字典就知道了啊。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高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什么意思？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两个字的意思好啊。现在造成东大的误会，听说宗教马上立刻一个反应，迷信。宗教是真实智慧，怎么会是迷信？但是现在宗教真的是迷信，你不能说的错，只能说现前的宗教是属于迷信啊，古老的宗教不迷信，开智慧啊，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从哪来的？真心，真心里头没有烦恼，没有习气，只有智慧。智慧是人真心里头本有的，大家都相同，都一样。所以佛在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是假设的，是真千真万确的事实。希望你用真心，就跟这些诸佛如来相应。

啊，我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这一个月大概是一生当中停止讲经最长的时间啊，什么原因？人老了，中气不足啊，这一个月当中都在调理，啊，很抱歉，这也是好事，不是坏事。告诉大家，人生是有生、老、病、死，啊，这是无法逃避，一定要承受啊！我们的缘比一般人的缘殊胜，为什么？遇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稀有难逢啊！什么条件能往生？只要你真正相信，对他不怀疑，相信西方，我们这个世界的西方，不是地球的西方，世界的西方啊，至少你要了懂得科学里的教教给我们，不是这个太阳系、银河系，而是更大的信息。真有极乐世界，不是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真心。切愿，我恳切的希望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像这里讲的诸佛菩萨，这大菩萨不退转的菩萨，他们还求着赶快到极乐世界去。不退菩萨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图，我们这是最低层的啊，我们也真心相信，也有真正的愿望想到极乐世界，能不能去？能去，生凡圣同居土，好不好？好。多少人问我，法师，你希望生在哪个地方，你就满意了？我说我只要下下品往生同居土，我就满意了。为什么？阿弥陀佛亲自教我们的，一对一的教学，这个机会到哪去找？第二个理由，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他也是无量寿啊。无量寿哪有不毕业的道理，哪有不成就的道理？这一本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我手上握的这本保证书啊，保证我往生，我依教奉行，像海鲜老和尚一生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就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往生112岁啊。为什么念了92年才往生？
阿弥陀佛劝他的。本来他应该在四十前后应当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他一生当中超过十次以上。佛劝他多住几年，别着急。为什么？要求他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往生的弟子们做好榜样，像他这样决定往生。我估计他老人家20岁开始念阿弥陀佛，顶多25岁功夫成片，再加上5年到10年吧，事业兴不了，再加上个5年10年，理也行不乱。我估计他40到50这个期间，他的理也行不乱。的理也行就是此地所讲的不退转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菩萨，像慧能大师一样。诸位就晓得了。再跟你说，跟佛陀一样，他成佛了。跟中国孔子、孟子一样，老子、庄子一样，

师之痛啊。我们必须要晓得，晓得这个经后面这几句话，我再念一遍啊。经文的第二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具大精进，法趣一真，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是等菩萨皆当往生。这个实在说是太殊胜了。坚固之法就是指信愿之名，专指这一法。摆在我们面前，海贤老和尚做了好最好的榜样。这一句六字红名是坚固之法，这一部无量寿经是坚固之法，功德超过一切经。人一生最难的机会，你有没有缘分？我们今天遇到了，有这个缘分，有这个机会，太殊胜，太难得了啊！所以要把握住，决定不能是丢掉。我在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宗教，啊，在学校听老师讲的宗教都是迷信，先入为主，根深蒂固，不相信啊。记得在26岁的时候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他老人家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听了之后很惊讶，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你，还年轻，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门的啊。现在近代的量子力学家证明大乘经典是量子哲学的最高峰，我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归宗教，归哲学了，归科学，科学的登峰造极，哲学的登峰造极。佛法的前途跟中国一样越来越光明，
越来越显著了，会变成一切大众一生所必修的课程，必修课程里头一生保证你成功的就净宗法门。这一句佛号可不能怀疑，极乐世界真有，经典上举这么多的菩萨，在这一篇经里面给我们做榜样啊，给我们做模范的。我们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你什么时候才能得人生？记住，三途堕下去，再出来五千劫。你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在得人生，得人生愚痴啊，造业啊，得人生再得堕三途，麻烦可大了，决定不能干了。我劝勉大家要求佛，我学经教，讲佛的经教58年了，现在我了解，顶多我还能讲2年，我能讲60年就不错了，我已经很满意了。所以现在我要找的后继有人，不能让它断下去啊！我要找接班人啊，要把佛经讲清楚、讲明白，特别是这一部经《净宗法门》第一经。这部经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给我的那个本子，是他讲经他的笔记就写在四周经典的四周围啊，我叫做眉注。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怎么可以放过。世间法要学，帮助度众生，真正要学的是这部经，是这个法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

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47页啊，1047第一行，课题心三光明第12叉，请看经文，其第12佛名无上华，必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诚供养，无量祝福，具大精进，法趣一真。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前面六句是一个佛场，这个地方佛特别慈悲，第12个佛刹了，就讲得很清楚很具体啊，说明菩萨求生净土，这些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段经文是采取魏译，就是康僧铠翻译的本子啊，这部经是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做的汇集本，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康僧铠本子里面有的。如果要参证唐译，在此处第一句啊，是其第12佛，应该指的第12佛刹。啊，前面是举11个佛刹，
这边应该这尊佛是第十二个佛刹里面的佛陀，啊，列入为其第二佛名宝藏，唐以的则为宝藏佛国，啊，五种本字合起来看，就了解，啊，佛说的第二尊佛是宝藏，唐以的是宝藏佛国。啊，那么有这个例子，这个地方也是第十二佛刹，说的详细一点。这个佛刹里面往生之德，数量是无数，菩萨中什么样的菩萨，不退转的菩萨，这就不是普通菩萨了啊，不退转的菩萨是指的地上菩萨，华严经里面讲的是心退转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些叫不退转。不退转，在一般说起来，他修行的境界是真正真的自信，我们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明心见性可以说是从初住就证得了。啊，没有证得圆满。圆满要七地以上。啊，像在中国古代，其实每一个朝代都有修行正果的人啊，在净土中叫做礼义心不乱啊，跟禅宗慧能大师所证得的同一个境界啊。这个我们称他为化身菩萨，他往生极乐世界，生哪里？生十宝庄严土。啊，极乐世界净土有四种，最高的常寂光土。啊，那是究竟圆满成佛，很难得。也就是教下里面所说的根本无明破了，七地以上，七地以下破了无明。还没有圆满，无明确实是破了，还带

浓厚的无明习气，这个习气要到什么时候才断干净？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时间是三个阿僧祇劫。

所以三大二僧祇劫证得究竟佛果，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其实破一品无明，证一分化身，我们就称他做佛陀了啊。所以佛陀里面成佛了，里面还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大乘教里面所讲的三大二僧祇劫证得无上菩提究竟佛果，那就是指的圆满。在常寂光净土里头，不是在十宝图净土，所谓是异行道啊。佛陀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部经啊，极乐世界的说明书。说得很详细，极乐世界从怎么来的，怎么成就的啊，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他老人家发四十八愿，本经第六篇所介绍的，不愿意见到苦难众生，修行经历三个二僧祇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虽然说是异行道啊，也不容易啊。啊，那么中国佛教是大乘八个宗派啊，小乘有两个宗派，唐朝时候还在居士宗，以居士论修仙，就是今天南洋南传的佛教，南传是小乘啊，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大乘佛法，在中国建立总共八个宗派，这八个宗派大乘教啊，里面只有律宗是大小乘都有，其他纯粹是大乘。任何一个宗派成就，用禅宗的话来说，都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有阶级的，《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菩萨从初性位到等觉51个位次，跟读书一样啊，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从一年级到十年级啊，所以十性位的菩萨，佛教的小学没见性，啊，是住是行是回向，

教的中学有30个位置啊，再往上去等地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初地菩萨，那么有十地，十地圆满，正得圆满法身，成究竟果位的佛陀，我们称佛陀。无始无明的烦恼断尽了，不容易啊！84000法门，实际上不止84000，是形容数，形容些多，实际上法门无量是圆虚，法门是无量的，什么方法都能成就。所以成佛，我们讲这叫佛法。不用佛法能不能成佛了？能啊。我学这这么多年，悟了一桩事情，那就是佛法是平等的，确确实实可以无师自通。为什么？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所以你用什么方法去修都能成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都要断烦恼真菩提啊。总的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成佛是智慧开了。这什么智慧？持戒大方，过去未来，当然包括现在，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没有一样你不知道。这个智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外面学来的，只要开悟就行了。在印度就尊称你为佛陀啊，你开悟了，没有圆满菩萨。没开悟凡夫，凡夫在六道里头轮回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修行无界十善，上品十善天道，中品十善人道，下品十善阿修罗道。如是因，如是果，业因果报是真的，
佛家也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就因果教育是宗教教育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科目。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我们通常讲宗教教育，宗教包含这四种教育。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人怎么样？他自自然然的修善，不造恶。为什么？至少他想升天呢，天的寿命长。通常我们讲逃离天，六道里面天有28层呢，一层比一层佛宝大，寿命长。最高的一层寿命80000大劫，我们无法想象。佛的话，真话，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欺骗人，句句都是老实话。所以升天要真修身，真的这个果报，你会如愿以偿。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宝藏之国与12佛土行往生菩萨之德也是列举。这些菩萨都是不退转的菩萨，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法趣一真，于70种皆能摄取1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这些菩萨皆当往生，他们都求生极乐世界。佛在此地列这个榜样给我们看呢。这是什么人？化身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都住在10宝庄严土，不是凡圣同居土，不是方便有余土，他住的是10宝庄严土。10宝土通常我们也叫它做化身菩萨、法性土。法性是真的，除了法性之外是变化的，如果我们从理上来讲，只有法性土是自心所现的，其他的一切暴徒

都是阿赖耶随着意识心所现的。啊，当然追究它的根本不离自心，所以明心见性，你的障碍消除了，智慧显现出来了，那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持戒他方包括一切诸佛刹土，你们有一样不知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家都知道唐朝时候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啊，他有坛经流通很广，喜欢读的人很多啊，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在五祖麾下住了八个月，谈经的说得很清楚，他开悟了。五祖要传法，真正有开悟的人才能继承祖师位。大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把禅宗传到中国来，慧能第六代坛经不能不读，但是老师警告我可以读，不能学。为什么？我们不是那种根性，学不成功。啊，学什么最好呢？李炳南老居士教我，净土宗最好。他保证你成就啊！现在有一个好例子，好榜样，海贤老和尚。我们这边这张最后一张照片，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很像慧能法师，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20岁出家，师父我们知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换一句话说跟六祖慧能应该是同一个阶层，看重他。虽然是没读书不认识字，秉性好，一般人比不上啊。这是指什么？这个人一生真正是个老实人，听话的人啊，老实听话。

就是因为他有这六个字，他也成佛了。啊，在净土中不叫成佛，理一心不乱。净土念佛有三个阶层，最低的阶层功夫成片。你要念到功夫成片，你决定得生。啊，有功夫成片的，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送信息，或是梦中，或是定中，阿弥陀佛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还有多少年，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就踏实了，真相信了，不是假的。那么一般念到功夫成片的大概在三年，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第二个念头。穿衣吃饭还照样干活，没有杂念，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就这样。他二十岁，师父看中他，给他剃头，只传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真干，一生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功夫成片，再向上提升，就是四依心不乱。四依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大概要5年到10年。也就是我估计他25岁前后功夫成片。30岁可以达到四依心不乱，等于阿罗汉。啊，40左右，我估计他的理一心不乱，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六祖慧能阶级相同，他成佛了。啊，可是他老师传他佛号之外，还有一句话交代。这句话是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什么叫明白了？这话里很含蓄。明白的是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慧能一样。啊，是不认识，你把这个经讲给他，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他讲的跟佛讲的完全一样。为什么？自信智慧关照，不是凡人的，等于这佛菩萨再来呀。

啊，这个也可以叫一般俗话说无师自通，他自己通了。有没有这种人？有。我从这些地方体会到，深层体会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创始人都是佛陀，换一句话是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他来传教。那是这些传教的人生在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的地区，年代也不一样，没有机会见过面。为什么他们所讲的这经典里有那么多相同的部分？啊，五戒，每个宗教里都讲，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啊，这四条都有。啊，佛里头是加个不饮酒，啊，成为五戒，啊，都说啊，五戒是修行根本的依据啊，那相同的，戒同的，定同，修什么？修清净心，修清净心是真心。真心理念啊，真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所以个个都是明心见性。用佛法来说，他们都是佛陀。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那么宗教的核心是什么？我在这几十年当中看到，宗教核心是

仁、爱、慈悲，仁慈博爱，这四个是所有宗教的核心。你在经典上都找着啊，神爱世人，佛法讲大慈大悲，悲是拔众生之苦，救苦啊，悲是救苦，慈是娱乐，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啊，帮他离苦，那就是要教啊，教他了解事实真相，他就能离苦。事实真相是什么？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不是真的，假的。你把假当真，错错在真，知道是假的，自然就把它放下了。梦幻啊，泡影，梦醒了，知道是假的，不再去想它了。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孔子、老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同样的

道理。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圣人啊，称他为老子，称他为孔子，其实一回事情，那都是真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们来传教啊。啊，英国的汤恩比博士说得好，他对中国汉学有很深的造诣啊，他说宗教是人类不可以缺少的教育，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这他说的，没有宗教作为基础的这个文明都不会长久。这是真的。他说地球上这3000年来出现了20多种文明，现在都没有了，只剩下中国一个。那我们用他的逻辑来说能讲得通，中国的文明是3个宗教做基础，儒释道啊，不是一个 啊一个就能传下去。他不是一个，有3个。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用佛教的话，3尊佛在教化中国人。我相信孔子、老子、佛陀，他们是同一个境界，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不是凡人的。啊，为什么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宗教？啊，宗教用中国字来讲，好讲啊。中国的宗有3个意思，你去查字典就知道了。啊，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3个遵从的，尊重、崇高。啊，教也有3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2个字连起来什么意思？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2个字的意思好啊。现在造成东大的误会，听说宗教马上立刻一个反应，迷信。宗教是真实智慧，怎么会是迷信？但是现在宗教真的是迷信，你不能说的错，只能说现前的宗教是属于迷信啊，古老的宗教不迷信，开智慧啊，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真心，真心里头没有烦恼，没有习气，只有智慧。智慧是人真心里头本有的，大家都相同，都一样。所以佛在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是假设的，是真，
千真万确的

希望你用真心，就跟这些诸佛如来相应。

啊，我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这一个月大概是一生当中停止讲经最长的时间啊，什么原因？人老了，中气不足啊，这一个月当中都在调理，啊，很抱歉，这也是好事，不是坏事，告诉大家，人生是有生老病死，啊，这是无法逃避，一定要承受啊！我们的缘比一般人的缘殊胜，为什么？遇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稀有难逢啊！什么条件能往生？只要你真正相信，对他不怀疑，相信西方，我们这个世界的西方，不是地球的西方，世界的西方啊，至少你要了懂得科学里的教教给我们不是这个太阳系银河系，而是更大的信息，真有极乐世界，不是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真心切愿，我恳切的希望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像这里讲的诸佛菩萨，这大菩萨不退转的菩萨，他们还求着赶快到极乐世界去，不退菩萨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图，我们这是最低层的啊，我们也真心相信，也有真正的愿望想到极乐世界，能不能去？能去，生凡圣同居土，好不好？好。多少人问我，法师，你希望生在哪个地方，你就满意了。我说，我只要下下品往生同居土，我就满意了。为什么？阿弥陀佛亲自教我们的，一对一的教学，这个机会到哪去找？第二个理由，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它也是无量寿啊。无量寿哪有不毕业的道理？哪有不成就的道理？这一本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我手上握的这本保证书啊，

较奉行。像海鲜老和尚一生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就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往生112岁。啊，为什么念了92年才往生？阿弥陀佛劝他的。本来他应该在40前后应当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他一生当中超过10次以上。佛劝他多住几年，别着急。为什么？要求他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往生的弟子们做好榜样，像他这样决定往生，我估计他老人家20岁开始念阿弥陀佛，顶多25岁功夫成片，再加上5年到10年吧，事业兴不了，再加上个5年10年，理也行不乱。我估计他40到50这个期间，他得理也行不乱。得理也行，就是此地所讲的不退转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菩萨，像慧能大师一样。诸位就晓得了。啊，再跟你说，跟佛陀一样，他成佛了。啊，跟中国孔子、孟子一样，老子、庄子一样，无师自通啊！我们必须要晓得，晓得这个经后面这几句话。我再念一遍啊，经文的第二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具大精进，法趣一成，于7日中皆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是等菩萨皆当往生。这个实在说是太殊胜了。坚固之法就是指信愿之名，专指这一法。摆在我们面前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48页，148页第五行看起，第五行课题啊，名第十三刹往生处啊，请看经文。其第十三福名为无畏，彼有791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这一段经文佛告诉我们，从上面顺序拍下来，第十三尊佛无为如来，这一尊佛为我们所实现的大福德、大福报，但就菩萨众里面就有790亿，不是小菩萨，是大菩萨。大菩萨习惯上称呼都是登地的才称大啊，大菩萨下面三贤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这都称大菩萨。比这些菩萨更高的化身菩萨，也就是说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啊，这样的菩萨

多少人？790亿。回头再看看我们这个世界，2500年前啊，这是外国人算的，我们中国人是算3000年前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他麾下的菩萨有多少人？经上常常做的1250人，这里面还包括阿罗汉，菩萨跟阿罗汉加起来才1250众啊，大众啊，跟无为如来相比差距很大。这么多的菩萨，我们再看看啊，后面这一段经文只有4句，总结十方往生无尽，都是劝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实在是太难得了。这个法门一切诸佛都说易修难行，这个法门很容易修，但是很难相信啊，真正叫难信之法。难信你能信，这是可贵处啊。自己一定要警觉到机会太难得了，我们在这生当中，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的时代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12000年的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就是外国人算法吧，也2500年。也是释迦牟尼佛末法第一个1000年，也过了一半了。我们遇到了，非常幸运。为什么？遇到这个法门，你要真信、真愿，欢喜念佛，具足这三个条件，你就决定得生。希望我们万万不能错过这一次的机会，这个机会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像武则天写的《开经记》一样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们生在末法动乱的时代，社会不安全了，造业的人太多啊，尤其是最近500年西洋的科学发展得很快，科学家告诉大家宗教是迷信，宗教所说的不是真的，真的有科学检定啊，没有经过科学家的检验都打了问号，佛教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生在这个社会是很遗憾，末法的前面500年不错，相信的人很多，后500年的人相信越来越少了。像我这个年龄从小上学读书，老师都说宗教是迷信，我们听老师的话不听父母的话，父母相信我们不相信，幸亏我幕后遇到这个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要没有这个老师，我这一生跟宗教的缘就断掉了，什么都不相信。我26岁跟方东伟先生这有条照片，前面第一个我跟他学哲学这是当代的哲学家，很有名气的，非常难得，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听了感受得很讶异，佛教宗教迷信它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大乘经典是这个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这个话说得很重啊，幕后又劝我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从这个

啊，我在方先生麾下从哲学入门。那方老师讲经讲这个是真话是假话的，我很留意。我们每一个星期上一堂课，两个小时。上课的不是在学校，是在他家里。所以我就很留意，老师书房桌子上有没有百佛经。每一次我都有意无意在门口啊瞄一下，看看清楚，真的。他的书桌上，无论在什么时候，肯定有一本书佛经。我才晓得他是真干的，他不是假的。不是随便说的，是真干的。那我从这里入门，这无比的幸运。啊，方老师的课结束之后，大概两个月，我认识张家大师。方先生是原学哲学，最后他晚年的时候真正皈依三宝，在过世之前半年，我听到非常欢喜。啊，和尚是广清法师，这些大德都不在了。啊，所以我找到一位专门学佛的张家大师。啊，他是藏传密宗，我没跟他学密。为什么？学密之前要有十年的显教做基础，密好像是我们学校的博士班一样。啊，我进不去。所以这十年时间我学教，学了30多部经典，也常常讲起。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体力，讲过9个小时。啊，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这就在国外，在美国，在加拿大，那个时候有体力。啊，在外国学佛很不容易，他们的工作都很忙碌，啊，每一个星期的时间，啊，空闲时间能抽出来听经，只有星期六

跟星期天，所以我们的讲经要集中在这两天，有的时候一天就九个小时，两天多半是四个小时，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当然最多的还是两个小时，都用在晚上，大家有空来听。在国外这种语言不多，香港没有问题，马来西亚也没有问题，其他的国家地区都做不到，只有晚上有空，还有人上夜班的，晚上的时间也找不到，所以学佛不容易啊。难能可贵，所以学的人都很认真，同修当中有念佛往生，瑞相稀有，欲知实知，我们都亲眼见过，亲耳所闻，这些人给我们所证明啊。国内有，国外有，在美国、加拿大都有。不是假的，句句是真话。我们展开经卷，对释迦牟尼佛感恩的。要不是他给我们说出来，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法门修行的成就，古时候多，我们看到记载里头，现在不少。常常听说，还就是我们这个佛堂的同修，欲知实知所的，站着所的，坐着所的，很多。海贤老和尚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佛要求他多住几年，不要求早往生，他接受了，为我们做实现。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佛门的仪规他全不知道，在寺庙里跟大众一起做早晚课，他站在门口念阿弥陀佛，因为早晚扩送的这些经记词咒语他都不会，他没学过，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你们诵经，他念佛。从20岁开始，念到112岁。念了92年了，啊，走的时候，瑞相稀有。我对他老人家的看法，这个人难得，他的优点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师父传给的话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正干，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他什么都没有，彻底放下了。太难得了，用心功夫之纯，找不到啊，在他老人家身上看到啊，他也告诉我们，他见阿弥陀佛很多次，我估计92年念佛，跟阿弥陀佛见面决定不止10次。换一句话，定中、梦中，常常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他的话不是瞎话。啊，为什么叫他住这么久？为的是给我们学佛的同学做个好榜样。学佛，你学他这样就成功。特别是给念佛的同学做好榜样。啊，只要具足信、愿、持名，你就决定得胜。啊，阿弥陀佛来接你。啊，老和尚在往生的时候，往生前，3天，啊，他没跟人说。有一个在家弟子去看了老人家，弟子袋子里面的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这是阿弥陀佛给他说的，你什么时候遇到这本书，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来，我来接你。所以他天天看有没有人带书给他，那在我们想象当中不可能有人带书给他，老和尚不认识字，你带书给他岂不是骂他吗？啊，所以不可能。他等了92年，哎，真的有人带一本书，还就是这本书，欢喜的不得。

啊，穿袍打衣，手上捧的这本书，要求人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一次主动要人给他照相，就这么一次给他照相，三天之后走了。啊，他也偷消息，他说他快往生了，没有说时间。人家说你给我们讲哪一天，我们来助念。他告诉他，我不需要助念，我自己念佛往生。啊，靠人念佛往生，这不牢靠，不一定靠得住，我自己念佛。第三天果然走了，是来表法的。他手上捧的这本书，最后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印的这张，最后这张照片，桌子上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亲眼所看，亲耳所闻，绝对不是假的。啊，老人过世之后，他的一些徒弟学生，不少人到香港来看我，都跟我讲老和尚在世的故事。菩萨再来不是凡人的，凡人做不到啊，啊，他能做到。我们再看我们的本子幕后的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给我们的说法，无量寿起心论语，无量寿起心论是一部书，书名彭继清做的，写得好，是无量寿经重要的注解。他这个里头说，又明又明说明往生菩萨不可计数，无法计算的，皆是如来愿力所致。啊，为什么说出原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阿弥陀佛光明所示，你相信，你有愿，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的佛光就照你，你在阿弥陀佛佛光普照之中啊，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灾难很多，哪个地方平安，佛光所照助照的地方平安啊，即使灾难就在这个地区，你不会受难。为什么？你有佛光照着你，佛光保佑你。所以，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令门人唱无量寿佛及观心题目，智者是天台宗的祖师，天台宗主修的是法华经，

大师临终的时候，天台念佛人多，关系智者大师往生的瑞相，人家相信了，他表演给我们看。叫他的弟子们唱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佛一样。即观经题目，再加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经题。上头要讲南无，南无佛说。观无量寿经，念这个经题，合掌赞语。这个合掌是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48云庄严净土，华持宝树，极乐世界有7宝莲池，池的周边都有七宝，种种不同的花草树木。我们这边是木本的、草本的，他们那边是7宝成就的。莲池海会是一望无人，很容易去，而去的人不多。什么原因？有人半信半疑，不敢说佛的话是妄语，但是不能完全相信，信心不足，落伍了，他去不成了。或者是愿力不足，想去，这个世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夫妇儿女之情，还有名利、财产，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都障碍的往生，所以一往无人。这一句话是真话，那确确实实这个法门是难行之法。我接触的很早，初学佛的2年就有人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印光大师的作品文钞我读过，我对他很尊敬，但是没有意思求生净土，没有这个念头，对经教兴趣非常浓。什么时候才把经教放下？85岁，我才真相信净土。华严不讲了，楞严也不讲了，发心专讲无量寿经。为什么？这
这个法门我有把握去，八万四千法门，其他法门任何一门我不敢保证往生。道理在此地，这是关键的决定啊！啊，搞了一生，最后还搞六道轮回，这不叫冤枉吗？啊，我怎么相信呢？讲《华严经》，四十华严，讲到五十三藏，文殊普贤。求生净土，这两位菩萨是我学佛始终最敬仰的、最佩服的两位菩萨。文殊的智慧，普贤的修行，叫人仰慕啊！《华严经》上的二圣呢？我把他们的法门放下了，专修净土，专讲无量寿经。早年没有这么细讲，就是没有讲注解，无量寿经我讲过七八次啊，念老的注解出来了，我依照这个注解从头到尾连经带注一起学习，这第四次第四回啊，每一次都超过1200个小时，坚定信心，坚定愿心啊，一心一意只求净土了啊。我是一海鲜老和尚做榜样啊，真人真事，一点都不假。智者大师走的时候，最后说的话：四十八愿，庄严净土，花池宝树，一望无人。这感叹呐、啊，法门这么殊胜。中国跟阿弥陀佛有特别的缘分，自古到今这十四代的住持，我们这边供养，这边没有供养，奥善友在上面，小张的是十四代住持，印光大师是第十三代，十四代我承认的海贤老和尚啊，应该他可以称上第十四代，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下面这几句很重要，我们要记住。火车相现，这是什么境界？地狱。你看到地狱，地狱是一片火海啊！这个现象出生的，多地狱啊！能够在这个时候一念改悔，上得往生。

你这个法门出现在哪里？你看到地狱了，地狱就在面前，你这个时候一下醒过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能往生。就最后这一念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前带你走了。何况持戒修定熏修，就是念佛，佛号不间断，圣贤道理啊，行是行为，修行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纯正无妄，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真修行啊。啊，这个修行功夫啊，十步唐捐，实实在在。唐捐古人常有，现在人很少有啊。唐捐是什么意思？我们俗话说落空啊，不能兑现的啊，没有这话。延期，这是智者大师最后的遗言，说完之后称三宝名，跟大家一起念佛，俨然而逝。走得好啊，这是举智者大师的例子啊。唐朝法照法师上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见文殊普贤二大菩萨，问修行之要，文殊菩萨说，住修行门无如念佛。住是指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这么多的法门，这修行的法门没有一样能跟念佛相比，都不如念佛。菩萨说，文殊菩萨，我与过去接种，因念佛故得一切种子。文殊菩萨表智慧啊，大乘用四大菩萨，地藏、观音、文殊、普贤这四大菩萨，地藏代表修行的根本是什么？孝养父母。换一句话说，不能够孝养父母，不能够尊敬老师，他修这个法门也不行。这个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孝亲尊师是善根呐。世间一切法的根，出世间也是一切法的根。你没有这个根，你怎么修？所以敬业三福第一条，第一句话是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头一条啊，四句话。

老师看学生什么样的学生可以教孝亲尊师，他会有成就。不孝父母，不尊重老师，老师怎么好？他不肯学，他没办法吸收。道理在此地，不是老师不肯教啊。我们同学当中有不少，你们从台湾来的几位，你在极乐寺，你看我们请的老师，好啊。老师在我面前对我们的学生同学赞叹，为什么？懂得尊敬老师，他就知道你会孝顺父母，他就真教你。啊，一般学校不一样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怎么敢单独请他教我？我们只是希望他在学校上课，我们就旁听。啊，没想到他不让我到学校去。他是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以为老师对我完全拒绝了。当时我很难受啊，听到这话。那过了五六分钟，老师告诉我，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啊，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我的课是在他家里上的，他家里小客厅。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么学的，我对老师很感激啊。你真正孝亲尊师，一个人也教你啊。他要不教你，那他的这个孝亲尊师是假的，不是人的。所以我跟老师这情谊很厚啊。啊，张家大师接着我学佛了，我跟他3年，也是1个星期1个小时，每个星期见一次面，给我1个小时，不容易啊！啊，现在怎么办？你找不到这学生呢？所以难呐。老师找学生找不到，学生找老师也找不到。我从这条路上走过来，啊，所以讲到修行，首先我都是提孝敬，没有孝敬，好老师知道你不肯教你。为什么教你就白教了？你不能吸收进去，你不能这个消化啊！不是老师不教啊，是老师找不到学生。你说孝敬两个字多重要？孝敬两个字什么时候教的？小孩3岁就要教啊，3岁看八十，3岁就教好了，从出生到3岁，谁教他的？父母教他的。父母怎么教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还在，换一句话说，他的祖父祖母在，他每天看他的父母怎样对

他的祖父祖母，他已经开始学了。父母是孝子，小孩自然学会。啊，3年的熏习，80岁都不会忘掉，所以叫3岁看80。如果诸位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会替中国老祖宗教学流眼泪呀！啊，今天的孩子没人教啊，谁教他？电视教他，网络教他。啊，我都不会玩，他们都会玩，把父母都忘掉，干干净净。啊，兄弟也很生疏，没有那种情谊，怎么办？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只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教学，才能造就真正的人才，大圣大贤，真人君子。啊，如果把中国这个根丢掉的话，他纵有成就，很有限。跟古人相比，没法子比。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智者大师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讲，这里头有一段故事，笔记里头有，诸位可以参考。啊，在这个我们有一部，还有一部参考资料，很齐全，啊，要多看，掌故都在里面。法照见到文殊普贤不容易，这不是假的。啊，提出的问题，当云火念，怎么念法？文殊菩萨说：“此世界悉有阿弥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议。”如当即念，念无间断，命中之时决定往生。二大菩萨应语受记曰：“如以念佛不思议，毕竟证无上求。若善男女愿即出离，即是快速出离六道轮回，应当念佛。”你不想搞六道轮回，想赶快出去，有没有方法？有。信、愿、念佛这4个字保证你快速脱离六道轮回。文殊普贤说的不是假话。啊，下面会是梵婆渡海达天竺，至犍陀罗国东北大山有观音像，慧日法师乃7日磕头拜佛，又断食，鼻命为期，至7日夜或见观音现自金身，坐宝莲花，垂手摩顶，如语传法，自利利他，唯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可见净土法门胜过诸行，行就是修行的法门，胜过太多。
啊，其他的如天仙大师、马明大师啊，天仙造王孙论，王孙论是他写的，马明造起仙论，法性宗的啊，智者大师，他有十一论，一气、永明、天如、初始、莲池、诸大德，所有数作莫不殷勤赞叹，道往西方，绝无欺世误人之事，何况我等。生当默记啊，这个默字有人查出原书啊，这个是一个相字，正法、相法、末法是相气，生当相继，这意思是一样的啊，默记正法、相法、末法 也意思一样。法若魔强，独立修行，其无错路。这都是警惕我们，若复徘徊不现，身念尘劳，如何复合啊，这个如何复合，这个合也是个措辞，是个灯啊，意思相同，如鱼出号，曾不虚实，这里是个几时，意思也相同啊，大苦随后，一个蒙显的无事他求，讲得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

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48页啊，148页第五行看起啊，第五行课题啊，明第十三刹往生处啊，请看经文，其第十三福名为无畏，彼有791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这段经文佛告诉我们，从上面顺序拍下来，第十三尊佛无为如来，这一尊佛为我们所实现的大福德、大福报，但就菩萨众里面就有791，不是小菩萨，是大菩萨。大菩萨习惯上称呼都是登地的才称大啊，大菩萨下面三贤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这都称大菩萨。比这些菩萨更高的化身菩萨，也就是说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啊，这样的菩萨有多少人呢？791亿。回头再看看我们这个世界，2500年前啊，这是外国人算的，我们中国人是算3000年前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他麾下的菩萨有多少人？经上常常读的1250人，这里面还包括阿罗汉，菩萨跟阿罗汉加起来才1250众啊，大众啊，跟无为如来相比差距很大。

这么多的菩萨，我们再看看啊，后面这一段经文，只有四句，总结十方往生无尽，都是劝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实在是太难得了。这个法门，一切诸佛都说，易修难行。这个法门很容易修，但是很难相信。啊，真正叫难信之法。难信，你能信，这是可贵处啊。自己一定要警觉到，机会太难得了。我们在这生当中，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的时代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12000年的，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就是外国人算法吧，也2500年。也是释迦牟尼佛末法第一个1000年，也过了一半了，我们遇到了，非常幸运。为什么遇到这个法门？你要真信真愿，欢喜念佛，具足这三个条件，你就决定得生。希望我们万万不能错过这一次的机会，这个机会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像武则天写的《开经记》一样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身在末法动乱的时代啊，社会不安全了，造业的人太多啊，尤其是最近500年西洋的科学发展得很快，啊，科学家告诉大家，宗教是迷信，宗教所说的不是真的，真的有科学检定啊，没有经过科学家的检验，都打了问号。佛教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生在这个社会，
很遗憾，末法的前面

啊，从小上学读书，老师都说宗教是迷信，我们听老师的话，不听父母的话，父母相信我们不相信，啊，幸亏我幕后遇到这个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要没有这个老师，我这一生跟宗教的缘就断掉了，啊，什么都不相信，我26岁跟方东伟先生，啊，这有条照片，前面第一个，我跟他学哲学，啊，这是当代的哲学家，很有名气的。非常难得，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听了感受得很讶异，佛教宗教迷信它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啊，大乘经典是这个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这个话说得很重啊，幕后又劝我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从这个地方入门，不是迷信的啊！任何法师佛门大德要来劝我，我都不能接受啊！我在方先生麾下从哲学入门，那方老师讲这个是真话是假话的，我很留意。我们每一个星期上一堂课，2个小时，上课的不是在学校，是在他家里。所以我就很留意老师书房桌子上有没有百佛经，每一次我都有意无意在门口啊瞄一下，看看清楚，真的他的书桌上无论在什么时候肯定有一本书佛经，我才晓得他是真干的，他不是假的。不是随便说的，是真干的。啊，我从这里入门，无比的幸运，啊，方老师的课结束之后大概2个月，我认识张家大

方先生是原学哲学，最后他晚年的时候真正皈依三宝，在过世之前半年，我听到非常欢喜啊，和尚是广清法师，这些大德都不在了，啊，所以我找到一位专门学佛的张家大师，啊，他是藏传密宗，我没跟他学密。为什么？学密之前要有十年的显教做基础，密好像是我们学校的博士班一样啊，我进不去，所以这十年时间我学教，学了30多部经典，也常常讲经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体力，讲过9个小时，啊，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这就在国外，在美国，在加拿大，那个时候有体力，啊，在外国学佛很不容易，他们的工作都很忙碌，啊，每一个星期的时间，啊，空闲时间能抽得出来听经，只有星期六跟星期天，所以我们的讲经要集中在这2天，有的时候一天就9个小时，2天多半是4个小时，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啊，当然最多的还是2个小时，啊，都用在晚上，大家有空来听，啊，在国外这种语言不多，啊，香港没问题，马来西亚也没问题，啊，其他的国家地区都做不到，只有晚上有空，啊，还有人上夜班的，晚上的时间也找不到，所以学佛不容易啊。难能可贵，所以学的人都很认真，啊，同学当中有念佛往生，瑞相稀有，欲知实知。

我们都亲眼见过。啊，亲耳所闻。这些人给我们所证明啊，国内有，国外有，在美国、加拿大都有。不是假的，句句是真话。我们展开经卷，对释迦牟尼佛感恩的啊，要不是他给我们说出来，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法门修行的成就，古时候多，我们看到记载里头，现在不少，常常听说。啊，还就是我们这个佛堂的同修，欲知是知走的，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很多。啊，海贤老和尚，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佛要求他多住几年啊，不要求早往生，他接受了，为我们做实现。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佛门的仪规他全不知道。在寺庙里跟大众一起做早晚课，他站在门口念阿弥陀佛，因为早晚扩送的这些经偈子咒语他都不会，他没学过，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你们诵经他念佛。从20岁开始念到112岁，念了92年了，啊，走的时候瑞相稀有。我对他老人家的看法，这个人难得，他的优点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师父传给的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正干，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他什么都没有，彻底放下了。太难得了，用心功夫之纯，找不到啊，在他老人家身上看到啊，他也告诉我们，他见阿弥陀佛很多次。

我估计92年念佛跟阿弥陀佛见面决定不止10次。换一句话，定中梦中常常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他的话不是瞎话。啊，为什么叫他住这么久？为的是给我们学佛的同学做个好榜样。学佛，你学他这样就成功。特别是给念佛的同学做好榜样。啊，只要具足信、愿、持名，你就决定得生。啊，阿弥陀佛来接你。啊，老和尚在往生的时候，往生前3天，啊，他没跟人说，有一个在家弟子去看了老人家，弟弟袋子里面的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神。这是阿弥陀佛给他说的，你什么时候遇到这本书，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来，我来接你。所以他天天看有没有人带书给他，那在我们想象当中不可能有人带书给他，老和尚不认识字，你带书给他岂不是骂他吗？啊，所以不可能。他等了92年，哎，真的有人带一本书，还就是这本书，欢喜得不得了。啊，穿袍打衣，手上捧的这本书，要求人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一次主动要人给他照相，就这么一次给他照相。3天之后走了。啊，他也偷消息，他说他快往生了，没有说时间。人家说你给我们讲哪一天，我们来助念。他告诉他，我不需要助念，我自己念佛往生。啊，靠人念佛往生，这不牢靠，不一定靠得住，我自己念佛。第3天果然走了，是来表法的。他手上捧的这本书，最后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印的这张，最后这张照片，桌子上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亲眼所看，亲耳所闻，绝对不是假的。啊，老人过世之后，他的一些徒弟学生不少人到香港来看我，都跟我讲老和尚在世的故事。菩萨再来不是凡人的，凡人做不到啊，啊，他能做到。
我们再看我们的本子幕后的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给我们的说法，无量寿起心论语，无量寿起心论是一部书，书名彭继清做的，写得好，是无量寿经重要的注解。他这个里头说，又明说明往生菩萨不可计数，无法计算的，皆是如来愿力所持。啊，为什么？说出原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阿弥陀佛光明所示，你相信，你有愿，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的佛光就照你，你在阿弥陀佛佛光普照之中啊。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灾难很多，哪个地方平安，佛光所照助照的地方平安啊，即使灾难就在这个地区，你不会受难。为什么？你有佛光照着你，佛光保佑你。所以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令门人唱无量寿佛及观心题目，智者是天台宗的祖师，天台宗主修的是法华经，那大师临终的时候，天台念佛人多，关系智者大师往生的瑞相，人家相信他表演给我们看啊，叫他的弟子们唱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佛一样啊，即观经题目的加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经题啊，上头也讲南无佛说观无量寿经，念这个经题，合掌赞语。这个合掌是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48云庄严净土华池宝树极乐世界有7宝莲池，池的周边都有7宝种种不同的花草树木啊，我们这边是木本的草本的，他们那边是7宝成就的。莲池海会，
一往无人，很容易去，而去的人不多。什么原因？原因有人半信半疑，不敢说佛的话是妄语，但是不能完全相信，信心不足，落伍了，他去不成了。啊，或者是愿力不足，想去，这个世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啊，夫妇儿女之情，啊，还有名利、财产。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都障碍的往生，所以一往无人这一句话是真话。那确确实实这个法门是难行之法，我接触的很早，初学佛的两年就有人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印光大师的作品文钞我读过，我对他很尊敬，但是没有意思，求生净土，没有这个念头。对经教兴趣非常浓。啊，什么时候才把经教放下？85岁，我才真相信净土。华严不讲了。楞严也不讲了，发心专讲无量寿经。为什么？这个法门我有把握去，84000法门，其他法门任何一门我不敢保证往生，道理在此地，这是关键的决定啊！啊，搞了一生，最后还搞六道轮回，这不叫冤枉吗？啊，我怎么相信呢？讲《华严经》，40华严，讲到53禅。文殊普贤求生净土，这两位菩萨是我学佛始终最敬仰的、最佩服的两位菩萨。文殊的智慧，普贤的修行，叫人仰慕啊。华严经上的儿身呢，我把他们的法门放下了，专修净土，专讲无量寿经。早年没有这么细讲，就是没有讲注解。无量寿经我讲过7-8次，

念老的注解出来了，我依照这个注解从头到尾年轻带注一起学习，这第四次第四回啊，每一次都超过1200个小时，坚定信心，坚定愿心啊，一心一意只求净土了啊！我是一海鲜老和尚做榜样啊，真人真事，一点都不假。智者大师走的时候，最后说的话，48愿，庄严净土，化持宝树，一望无人。这感叹呢、啊，法门这么殊胜，中国跟阿弥陀佛有特别的缘分。自古到今，这14代的住持，我们这边供养，这边没有供养。哦，上有在上面，小张的14代住持，印光大师是13代，14代。我承认的海贤老和尚啊，应该他可以称上第14代，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下面这几句很重要，我们要记住：火车相现，这是什么境界？地狱。你看到地狱，地狱是一片火海啊！这个现象出生的，多地狱啊！能够在这个时候一念改悔，上得往生，你这个法门出现在哪里？你看到地狱了，地狱就在面前。你这个时候一下醒过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能往生。就最后这一念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前带你走了。何况持戒修定，熏修就是念佛，佛号不间断，圣贤道理。啊，行是行为，修行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纯正无妄，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真修行呐！啊，这个修行功夫啊，十步唐诀。实实在在，唐诀古人常有，现在人很少有。啊，唐诀是什么意思？我们俗话说落空啊，不能兑现的。啊，没有这话。延期。这是智者大师最后的遗言，说完之后称三宝名，跟大家一起念佛，俨然而逝，走得好啊。这是举智者大师

啊，唐朝法照法师上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见文殊普贤二大菩萨，问修行之要，文殊菩萨说：“住修行门，无如念佛。住是指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这么多的法门，这修行的法门，没有一样能跟念佛相比，都不如念佛。”菩萨说。文殊菩萨，我与过去接种，因念佛故得一切种子。文殊菩萨表智慧啊，大臣用四大菩萨地藏观音、文殊、普贤这四大菩萨，地藏代表修行的根本是什么？孝养父母。换一句话说，不能够孝养父母，不能够尊敬老师，他修这个法门也不行。这个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孝亲尊师是善根呐。世间一切法的根，出世间也是一切法的根。你没有这个根，你怎么修？所以净业三福第一条，第一句话是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头一条啊，四句话。老师看学生什么样的学生可以教？孝亲尊师，他会有成就。不孝父母，不尊重老师，老师怎么好？他不肯学，他没办法吸收。道理在此地，不是老师不肯教啊。我们同学当中有不少，你们从台湾来的几位，你在极乐寺，你看我们请的老师，好啊，老师在我面前对我们的学生同学赞叹，为什么？懂得尊敬老师，他就知道你会孝顺父母，他就真教你。啊，一般学校不一样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怎么敢单独请他教我？我们只是希望他在学校上课，我们就旁听。啊，没想到他不让我到学校去。他是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以为老师对我完全拒绝了，当时我很难受啊，听到这话

啊，过了五六分钟，老师告诉我，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啊，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两个小时，我的课是在他家里上的，他家里小客厅，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么学的。我对老师很感激啊，你真正孝亲尊师，一个人也教你啊。他要不教你，那他的这个孝亲尊师是假的，不是人的。所以我跟老师这情谊很厚啊。啊，张家大师接着我学佛了，我跟他三年。也是一个星期一个小时，每个星期见一次面，给我一个小时，不容易 啊！现在怎么办？你找不到这学生呢，所以难呐。老师找学生找不到，学生找老师也找不到。我从这条路上走过来，啊，所以讲到修行，首先我都是提孝敬，没有孝敬，好老师知道你不肯教你，为什么教你就白教了？你不能吸收进去，你不能这个消化啊，不是老师不教啊，是老师找不到学生。你说孝敬两个字多重要，孝敬两个字什么时候教的？小孩三岁就要教啊，三岁看八十，三岁就教好了，从出生到三岁，谁教他的？父母教他的。父母怎么教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还在，换句话说，他的祖父祖母在，他每天看他的父母怎样对他的祖父祖母，他已经开始学了。父母是孝子，小孩自然学会。啊，三年的熏习，八十岁都不会忘掉，所以叫三岁看八十。如果诸位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会替中国老祖宗教学流眼泪啊！啊，今天的孩子没人教啊，谁教他？电视教他，网络教他，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好，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50页第二行看起啊，盆氏起心论是语。彭二林居士，就是彭继清，清朝时候人，他的《无量寿经起心论》啊，不是《大乘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解释。三分啊，正宗续分，正宗流通，到这个地方是本经正宗分的圆满，下面接着是流通分啊。什么叫正宗？前面说过很久了啊，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温习一下啊。正宗者，一，寿命法藏广大誓愿，未令行者生淡惑心，发起悲智，具普贤缘故。这一部经前面是序分，是介绍无量寿经源远流长啊，正宗分，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说明这一部经是说些什么？啊，特别在此地提出来阿弥陀佛的48愿第6品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
净土宗的

修行方法果德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希望依教修行的人要发真实的大愿，大慈大悲，还要有大智。没有大智，不能相信，半信半疑的人多。啊，真正肯信的人不多。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从因果上说，前面也提到，真正能相信这部经，一点怀疑都没有，他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累积的善根福德，这一生遇到了毫不怀疑。幸运持名，真的往生了。往生就是成就，不是普通的成就，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太难得了。啊，有没有？有，不多。念佛人当中，临终往生瑞相稀有的人并不多，啊，那么这些事理佛都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都看到了，都读到了，可贵的深信不疑，恳切的大愿，求生净土。这一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都不中断。所以，称之为一心难心之法门。很容易做，没有一个人做不到。依照这个方法修，没有一个人不成就。真难得，我们就像经中所说的一样，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遇到就肯信，就能信，遇到就发愿，祝福你这一生当中成就圆满功德。第二，说明发藏广大功德，为令行者生真实心，广行方便，满普贤行。普贤行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十大愿望，道归极乐。

我接受净土，不再怀疑了，是讲华严经，讲到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因地，都是发心、心愿之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大德大行。学到这个地方非常受感动，再回头认真仔细想想，无量法门哪一个法门我有把握成就，这回头一想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没把握，那真正有把握的呢，还是这个经上所说的，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所以我把这些大经大论一生当中非常喜爱的放弃了。为什么放弃？难行，我做不到啊！信愿持名，这个我可以做到，有把握做到，没有把握做不到的放弃了所以专修无量寿经净土五经讲过一遍最后回归到净土，死心塌地，一门深入，再不会动摇了这是正如彭吉先居士所说，光心方便满普贤心，下面第四赐名往生真言，即世间果报，未令行者身心尽性，一心念佛，成就三昧，决生彼国故。这是幕后的一句。这一部经上给我们说明往生的正因，心愿之名，就这四个字。世间果报，一生成就，这世间果报，所以期望着我们身心尽性，一念念佛，成就三昧。三昧就是一心不乱，

也就是佛家讲的禅定。三昧是梵语的音译，念佛的功夫一般说来有三等，

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一般，你常常会梦见阿弥陀佛啊，定中见佛，佛会送信息给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受着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你接到阿弥陀佛的通知了，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必定往生了。这个时候万缘放下，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留念了，这就成就啊。功夫再高一点的，事业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的境界。见佛比前面的一位容易多了，啊，再高的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理一心。事业心是一般禅定功夫啊，真正真的，所以一念念佛了，成就三昧。决定得生净土。准彭氏所说，要而言之，其首二则是全愿，也就是经上常说的发菩提心，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经上常常讲的发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为什么？你发心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为什么做佛？为度众生。没成佛之前度众生，这个路很艰难。自己定慧力量不够，到极乐世界成就圆满的定慧，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向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以说在一切时一切处化身无量无边的、啊。

没有缘的跟他结缘，有缘的就得度了，没有障碍，满普度众生的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就是真法，真正发菩提心啊。

最后全心止恶行善，善中之王就是持名，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什么是最善？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善法就是念佛。没人知道啊。那是真的吗？你要仔细想想，它是真的。为什么？轮回不容易超越，不能超越轮回，我们在这一生所行的险道啊，非常危险的。出轮回就保险了，保证不堕三恶道了。不出轮回，谁也不敢保证三恶道、恶鬼、地狱、畜生。人在命中之后，去三恶道的多。太多太多了，再得人生或者升天少数，天有28层，一层比一层殊胜，但是它有寿命啊。飞翔飞飞翔天寿命是80000大劫，80000大劫长，再长有道的时候，人生百岁不容易了，算是长寿了，可是100年很容易就到了。啊，我距离100年的时候眼看就要到了。何况你还不能避免劳苦生苦、病苦、死苦，的人生必须要受。啊，不受劳苦，那就是短命。短命不愿意劳苦你。

要接受。所以冷静去思维，我们对于人道这一道留念的心自然就淡了。到哪里去呢？我们今天走运了啊，中奖呢，中了第一特奖啊。这第一特奖是什么？幸运之名，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间圣贤君子都不会骗人，佛菩萨怎么可能骗人？给我们说的话句句真实啊！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大的？没有了，头等大事啊！那在我们这个世界，当前头等大事。是汉学，不能失传，这头等大事。你要真正发现，我学汉学为什么？为往圣继绝学，我为的是这个啊，从老师那里接受过来，在我这有生之年发扬光大。更重要的是，我要找传人继承这一桩大事，让汉学在这个地球上永远常驻。这个愿大了，住在世间没有比这个愿更大的了。啊，你能发这个愿，中国老祖宗不止百家姓，就万家姓，每一个姓氏的老祖宗都加持你，都保佑你。你把人间头等大事担负起来了，汉学出现在中国5000年前，传到今天，我们看到危险，那什么，没人学了。我们的时间只有10年，不长，这个10年不能把握住，没有人沉船，汉学会在地球上消失。它是人类的瑰宝啊！人希望一生过得幸福快乐，希望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希望事业顺利，希望社会安定，希望国家富强，希望天下太平，

希望能不能变真知，真实能。为什么能？有汉学就能。这么好的东西，非常可惜，大家疏忽了，不肯学了。十年之后，你想学也学不到了，为什么？没老师了。我们现在所认识几个老师，把他们请来，老师都欢喜。老师就希望有人继承，你要发心继承，老师欢喜。那么这些老师都是70岁以上了，再过10年都不在了，你想学没地方学了，汉学就会断绝。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进入汉学院，你们是来继承汉学，不让汉学丧失。有这么大的使命啊，那么你就想到5000年来的老祖宗世世代代沉船，他欢不欢喜，他保不保护你？你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宝啊。沉船汉学之宝啊，这还得了吗？啊，只要这个愿志愿不退转，你的一生再苦也能度过，你也不会畏惧。这是善终之王，善终之善。啊，第二桩可以跟这个相比的，那就是团结全世界的宗教，让宗教回归教育，这也是大事。如果宗教不回归教育，宗教变质了，变什么？变成迷信。经只会念不懂意思，那就变成迷信，这个可怕。啊，随汉学院的校长了不起，他发大心，啊，跟王子两个人要在学校成立一个和谐博士班。这个博士班学的是什么？这个博士班是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宗教在这里学习他们自己的宗教，也要学习别人的宗教，这就是把宗教再回归到教育，回归到它本来面目。每一个宗教都是教育啊，所以汤恩比博士说，宗教就是像宗教教育是人类不能缺少的。

宗教教育的内容是什么？跟汉学完全相同，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这四种教育。是它的内容啊。啊，在所有教世出世间一切教育里面，善终之王，幸愿之民，我们遇到了，这都幸运的，而且一生保证成就。谁保证？阿弥陀佛保证，释迦如来保证，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保证，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多么快乐，没有未来，意义重大啊！我们继承汉学，我们继承所有宗教法门，现在培养学生，和谐学院只有博士班，三年毕业，三年之后，我就想到学校大概有30位够格的传教士，拿到博士学位，是学校的教授，大概有30到50人，有30-50个教授，3年之后就可以正式成立一个宗教教育学院啊，像汉学院宗教教育学院，培养各个不同宗教的合格传教士，宗教可以复兴啊！啊，那么就可以，如果能够有100到150个博士，宗教教育博士，有100到150个，就可以正式办一个世界宗教大学。往后，我相信，至少500年到1000年，宗教复兴了，人人都接受过宗教教育，人人都是好人。善终之善，啊，这个世界都变成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把地球变成净土啊，把这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希望同学们能发这个大心，能发这个大愿啊！真正发这个愿，我相信你命中什么都没有不要紧，我命中也什么都没有啊！到现在老了，老了还不错，样样都有人

啊，一般老人有劳苦啊，我还没有尝到劳苦的味道。这个要感谢诸佛菩萨保佑。啊，我们行的是菩萨道，所以佛菩萨要保佑，佛菩萨要加持。啊，菩萨道那是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界学习才有今天这个缘分，遇到佛法，特别是遇到佛法的敬重啊。持名就是一项专念，正是本经之宗。这本《无量寿经》，它的宗旨、它的精华，就是一项专念。所以叫经宗分。若约小本，小本是佛说阿弥陀经，大本是无量寿经，这两个经内容所说的完全相同。小本是略说，说的简单，大本是细说，说的详细啊，所以小本呢，心愿持名，两本凡间有差，而纲宗无异。啊，他的纲领，他的宗旨没有两样，啊，是一样的。灵峰大师论。小本之正宗曰：初，广成彼土一正妙果一起现。啊，这是偶一大师《弥陀要解》里面所说的。啊，他的正宗分的三分。这个三分呢，第一个是起心，把西方极乐世界妙果就是极乐世界告诉我们，我们明白之后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起心呢。第二，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一法缘，啊，特别劝告一切众生，没有缘那就难说了，有缘这一生遇到这部经，啊，能理解这部经，这个难得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不发心求生净土。啊，所以发愿求生呢。第三，正是行者，至持名号以立行。这个法门简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如果你还嫌多，你就专念四个字阿弥陀佛，跟念六个字是一样的，南无

梵语音译，它的意思是恭敬，是礼拜啊，就等于说恭敬阿弥陀佛，礼拜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支持名号就行，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南无是恭敬，是礼拜，支持名号，名号就是四个字，我们要搞清楚，这是经宗无比殊胜的行门啊。修行修什么行？把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心里面所有的妄想杂念通通放下，都换成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恭喜你，你就成功了。不但成功，是圆满的成功。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信愿持名，一心要持啊，真信切愿恳切地发愿，我现在就要去信愿真诚。能不能去？能。为什么还没去？大概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阿弥陀佛来劝他，你修得很好，希望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样子，特别是给净宗同学做好榜样，所以留下来了。留下来应该他还可以多留几年，阿弥陀佛跟他有约定，他见阿弥陀佛，我想92年，这么长的时间，不止10次，他跟阿弥陀佛很熟啊，跟极乐世界也很熟啊，他去过，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让他去旅游，去看看啊，再回来表法，给我们做榜样。所以他是着急早一天往生，阿弥陀佛希望他在地球上多住几年，给大家做好样子啊，所以他住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来接引他呢？什么时候有人送一本书给他，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啊，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他，他天天在等。有人上山来看他，他看看人就带着东西里头有没有书，

4年前，2013年，今年是2017年，2013年正月，果然有一个人带这本书去看他。老人家一看到书，就笑眯眯地问他：“那是什么书啊？”他就告诉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他听得非常欢喜，回到疗房，穿袍大衣，手捧着这本书，照了这张照片，就是这张。最后这张照片，照完之后，第三天往生了。送书的这个居士，这个女居士，到香港来看过后，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告诉他说：“你这本书送给他太早了，他天天等啊，你10年再不送给他，他还要住10年。”你这送给他，他走了，你不送给他，把他留住了，他后悔莫及。哎，为什么干这桩傻事？他的寿命是自在的，想去就去，想留就留啊，不像我们，我们不能自在啊。老人已经到自在了，他自己的寿命早就到了啊，完全是佛力加持的，啊，是佛菩萨委托他在这里表演，我们不能不懂啊。这回事情让我们遇到了，让我们看到了，啊，佛不是心。说话兑现，你既然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要来接引他，过有缘分。啊，这本书老和尚要非常赞叹，他不认识字，他没见过，他为什么赞叹？所以老和尚的境界，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净土宗理一心不乱就相当于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老和尚什么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境界，啊，所以我可以肯定给同学们说，我学佛体验当中，咱们中国的老子、孔子文武周公，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为什么？你把他们留下来的典籍跟佛经对看，许许多多重要地方完全相同啊！啊，我们知道，孔子、老子要是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
中国就称他孔子、老子。他们是平等境界，完全相同。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国人得天独厚啊，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来啊，到我们今天海鲜老和尚是圣人呢、啊。成佛只是他不说，你去问他，他否认，他不承认，但是他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承认？实际因缘不相同。那慧能大师当年在世，他老人家说出少分，还不是多分，少分。为什么不完全说？众生根性不相同，众生造业不一样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大圣大贤，大圣是佛陀，大贤是菩萨。他们出现在世间不简单呢、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是来看，是来救世的。既然到人间来了，就是一个地球上人类也不起。福报不一样，所以佛陀现身也不一样，随类化身，在中国现的形象圣人神仙君子，在印度成为佛陀，在其他地区那成为耶稣啊，摩西、穆罕默德，我觉得都是一个化身。这些人用佛法说，都是佛陀在世为我们所实现。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资讯没有，人很多都是老死不相往来，生活的圈子小啊，就是几个邻近的村庄，一辈子没离开过。现在交通便捷，资讯发达，现在要活了，不是要分了。那个时候要分身，分很多身才能帮助众生，现在要很多身，要集中成一个身。所以我跟宗教往来，我提的口号是众神一体，不管哪个宗教的神是一体，是一个真神。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共同发大菩提心，发大慈悲心，把这个地球带上兴旺、繁荣、幸福、快乐，这叫普度众生的啊，绝不能伤害众生。

教不可以有真，真这个字不好，要从我们内心里头把它开除。啊，我们不要争，不要竞争，不要斗争，不要战争，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极乐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了。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好，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50页第二行看起啊，盆是。起心论是语，彭二林居士，就是彭继清，清朝时候人，他的《无量寿经起心论》啊。不是大乘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解释三分啊，正宗续分，正宗流通，到这个地方是本经正宗分的圆满，下面接着是流通分啊，什么叫正宗？前面说过很久了啊，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温习一下啊，正宗者

法藏广大誓愿，未令行者生但何行，发起悲智，具普贤缘故。这一部经前面是序分，是介绍无量寿经源远流长啊，正宗分，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说明这一部经是说些什么？啊，特别在此地提出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第六品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净土宗的理论、修行方法、果德，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希望依教修行的人要发真实的大愿，大慈大悲，还要有大智。没有大智，不能相信，半信半疑的人多。啊，真正肯信的人。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从因果上说，前面也提到，真正能相信这部经，一点怀疑都没有，他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累积的善根福德，这一生遇到了毫不怀疑，幸运持名，真的往生了。往生就是成就，不是普通的成就，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太难得了。啊，有没有？有，不多。念佛人当中，临终往生瑞相稀有的人并不多。啊，那么这些事理佛都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都看到了，都读到了。可贵的深信不疑，恳切的大愿，求生净土。这一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都不中断，所以称之为易行难行之法门，很容易做，

没有一个人做不到。依照这个方法修，没有一个人不成就。真难得。我们就像经中所说的一样，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遇到就肯信，就能信，遇到就发愿，祝福你这一生当中成就圆满功德。第二，说明发藏广大功德，为令行者生真实心，广行方便，满普贤心。普贤行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接受净土不再怀疑了，是讲华严经，讲到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因地都是发心心愿之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大德大行，学到这个地方非常受感动，再回头认真仔细想想无量法门，哪一个法门我有把握成就，这回头一想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没把握，那真正有把握的呢，还是这个经上所说的《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所以我把这些大经大论一生当中非常喜爱的放弃了。为什么放弃？难行，我做不到啊！信愿持名，这个我可以做到，有把握做到；没有把握，做不到的，放弃了。所以专修无量寿经，净土五经讲过一遍。最后回归到净土，死心塌地，一门深入，再不会动摇了。这是正如彭吉仙居士所说，

光心方便满普贤心呢，下面第四次名往生真言，即世间果报，未令

啊，这是幕后的一句。这一部经上给我们说明往生的正因，心愿持名，就这四个字。啊，世间果报，一生成就，这世间果报。所以，期望着我们身心尽心，一念念佛，成就三昧。啊，三昧。就是一心不乱，也就是佛家讲的禅定。三昧是梵语的音译，念佛的功夫一般说来有三等，最下面的是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一般你常常会梦见阿弥陀佛啊，定中见佛，佛会送信息给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守着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你接到阿弥陀佛的通知了，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必定往生了。这个时候万缘放下，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留念了，这就成就啊。功夫再高一点的是一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的境界。见佛比前面的一位容易多了啊！再高的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理一心。事业心是一般禅定功夫啊，真正真的。所以一念念佛了，成就三昧。决定得生净土。准彭氏所说，要而言之，其首二则是全愿，也就是经上常说的发菩提心，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经上常常讲的发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为什么？

你发心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为什么做佛？为度众生。没成佛之前度众生，这个路很艰难。自己定慧力量不够，到极乐世界成就圆满的定慧，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向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以说在一切时一切处化身无量无边的、啊。

是真的，不是假的。能度一切有缘众生，没有缘的跟他结缘，有缘的就得度了，没有障碍，满普度众生的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就是真法，真正发菩提心啊。

最后劝行止恶行善，善中之王就是痴迷，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什么是最善？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善法就是念佛。没人知道啊。啊，是真的吗？你要仔细想想，它是真的。为什么？轮回不容易超越，不能超越轮回，我们在这一生所行的险道啊，非常危险的。出轮回就保险了，保证不堕三恶道了。不出轮回，谁也不敢保证。三恶道，恶鬼、地狱、畜生，人在命中之后去三恶道的多，太多太多了。再得人生或者升天，少数天。有28层，一层比一层殊胜，

有寿命啊。啊，飞翔飞飞翔天，寿命是八万大劫，八万大劫长，再长有道的时候，人生百岁不容易了，算是长寿了，可是一百年很容易就到了。啊，我距离一百年的时候眼看就要到了。何况你还不能避免劳苦、生苦、病苦、死苦，的人生必须要受。啊，不受劳苦，那就是短命。短命不愿意，劳苦你就要接受。所以冷静去思维，我们对于人道这一道留念的心自然就淡了。到哪里去呢？我们今天是走运了，啊，中奖了，中了第一特奖啊！这第一特奖是什么？幸运之名，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间圣贤君子都不会骗人，佛菩萨怎么可能骗人？给我们说的话句句真实。啊，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大的？没有了，头等大事啊！那在我们这个世间，当前头等大事，是汉学，不能失传。这头等大事，你要真正发现，我学汉学为什么？为往圣继绝学，我为的是这个。啊，从老师那里接受过来，在我这有生之年发扬光大。更重要的是，我要找传人，集成这一桩大事，让汉学在这个地球上永远常住。这个愿大了，住在世间没有比这个愿更大的了。啊，你能发这个愿，中国老祖宗不止百家姓，这个万家姓，每一个姓氏的老祖宗都加持你。

到人间头等大事担负起来了。汉学出现在中国5000年前，传到今天，我们看到危险，那什么，没人学了。我们的时间只有10年，不长，这个10年不能把握住，没有人沉船，汉学会在地球上消失。它是人类的瑰宝啊！人希望一生过得幸福快乐，希望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希望事业顺利，希望社会安定，希望国家富强，希望天下太平。希望能不能变真知，真实能，为什么能？有汉学就能。这么好的东西，非常可惜大家疏忽了，不肯学了。10年之后你想学也学不到了，为什么？没老师了。我们现在所认识几个老师，把他们请来，老师都欢喜。老师就希望有人继承，你要发心继承，老师欢喜。那么这些老师都是70岁以上了，再过10年都不在了，你想学没地方学了，汉学就会断绝。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进入汉学院，你们是来继承汉学，不让汉学丧失。有这么大的使命啊，那么你就想到5000年来的老祖宗世世代代沉船，他欢不欢喜？他保不保护你？你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宝啊。沉船汉学之宝啊，这还得了吗？啊，只要这个愿志愿不退转，你的一生再苦也能度过，你也不会畏惧。这是善中之王，善中之善。啊，第二桩可以跟这个相比的，那就是团结全世界的宗教，让宗教回归教育，这也是大事。如果宗教不回归教育，宗教变质了，变什么？变成迷信。经只会念不懂意思，那就变成迷信。
这个可怕。啊，随汉学院的校长了不起，他发大心，啊，跟王子两个人要在学校成立一个和谐博士班。这个博士班学的是什么？这个博士班是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宗教在这里学习他们自己的宗教，也要学习别人的宗教，这就是把宗教再回归到教育，回归到它本来面目。每一个宗教都是教育啊，所以汤恩比博士说，宗教就是像宗教教育，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宗教教育的内容是什么？跟汉学完全相同，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这四种教育是它的内容啊！啊，在所有教世出世间一切教育里面，善终之王，幸愿持名，我们遇到了，这都幸运呢，而且一生保证成就，谁保证？阿弥陀佛保证，释迦如来保证，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保证，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多么快乐！没有未来，意义重大。啊，我们继承汉学，我们继承所有宗教法门，现在培养学生，和谐学院只有博士班，三年毕业，三年之后，我就想到学校大概有30位够格的传教士，拿到博士学位，是学校的教授，大概有30人。到50人，有30-50个教授，3年之后就可以正式成立一个宗教教育学院啊，像汉学院宗教教育学院，培养各个不同宗教的合格传教士。宗教可以复兴啊！啊，那么就可以。如果能够有100到150个博士，宗教教育博士，
有100到150个，就可以正式办一个世界宗教大学。往后，我相信，至少500年到1000年，宗教复兴了。人人都接受过宗教教育，人人都是好人，善终之善。啊，这个世界都变成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把地球变成净土啊，把这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希望同学们能发这个大心，能发这个大愿啊，真正发这个愿，我相信你命中什么都没有不要紧，我命中也什么都没有啊，到现在老了，老了还不错，样样都有人照顾，啊，一般老人有劳苦啊，我还没有尝到劳苦的味道，这个要感谢诸佛菩萨保佑啊，我们行的是菩萨道，所以佛菩萨要保佑，佛菩萨要加持啊，菩萨道那是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界学习才有今天这个缘分，遇到佛法，特别是遇到佛法的敬重啊，啊，持名就是一项专念，正是本经之宗。这本《无量寿经》，它的宗旨，它的精华，就是一项专念。所以叫经宗分。若约小本，小本是佛说阿弥陀经，大本是无量寿经，这两个经内容所说的完全相同。小本是略说，说的简单，大本是细说，说的详细啊，所以小本呢，心愿持名，两本凡间有差，而纲宗无异。啊，他的纲领，他的宗旨没有两样，啊，是一样的。临风大师论小本之正宗曰：初，广成彼土一正妙果一起现。啊，这是偶一大师《弥陀要解》里面所说的。啊，他的正宗分的三分。这个三分呢，第一个是起心，把西方极乐世界妙果就是极乐世界告诉我们，我们明白之后，
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起信呢。第二，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一法缘啊，特别劝告一切众生，没有缘那就难受了，有缘这一生遇到这部经啊，能理解这部经，这个难得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不发心求生净土。啊，是发愿求生的。第三，正是行者，支持名号以立心。这个法门简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如果你还嫌多，你就专念四个字阿弥陀佛，跟念六个字是一样的。南无是梵语音译，它的意思是恭敬，是礼拜啊，就等于是说恭敬阿弥陀佛，礼拜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支持名号就行，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南无是恭敬，是礼拜，支持名号，名号就是四个字，我们要搞清楚，这是净宗无比殊胜的行门啊，修行修什么行？把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心里面所有的妄想杂念，统统放下，都换成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恭喜你，你就成功了。不但成功，是圆满的成功。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信愿持名，一心要持。啊，真信，切愿，恳切地发愿。我现在就要去，幸运真诚能不能去？能。为什么还没去？大概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阿弥陀佛来劝他，你修得很好，希望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样子，特别是给净宗同学做好榜样，所以留下来了。留下来应该他还可以多留几年，阿弥陀佛跟他有约定，他见阿弥陀佛，我想92年这么长的时间不止10次，

跟阿弥陀佛很熟啊，跟极乐世界也很熟啊，他去过，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让他去旅游，去看看，啊，再回来表法，给我们做榜样。所以他是着急早一天往生，阿弥陀佛希望他在地球上多住几年，给大家做好样子啊，所以他住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来接引他呢？什么时候有人送一本书给他，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瞻舍》啊，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他，他天天在等。有人上山来看他，他看看人就带着东西里头有没有书，2013年，今年是2017年，2013年正月，果然有一个人带这本书去看他。老人家一看到书，就笑眯眯地问他：“那是什么书啊？”他就告诉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瞻舍》。他听得非常欢喜，回到疗房，穿袍大衣，手捧着这本书，照了这张照片，就是这张。最后这张照片照完之后，第三天往生了。送书的这个居士，这个女居士到香港来看过后，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告诉他说：“你这本书送给他太早了，他天天等啊，你10年再不送给他，他还要住10年。”你这送给他，他走了，你不送给他，把他留住了，他后悔莫及。哎，为什么干这桩傻事？他的寿命是自在的，想去就去，想留就留啊，不像我们，我们不能自在啊。老人已经到自在了，他自己的寿命早就到了啊，完全是佛力加持的啊，是佛菩萨委托他在这里表演，我们不能不懂啊。这回事情让我们遇到了，让我们看到了啊，佛不是心，说话兑现。你既然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要来接引他，过有缘分。啊，这本书老和尚也非常赞叹，他不认识字，他没见过，他为什么赞叹？所以老和尚的境界，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

净土宗理业心不乱，就相当于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老和尚什么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境界。那所以我可以肯定给同学们说，我学佛体验当中，咱们中国的老子、孔子、文武、周公，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为什么？你把他们留下来的典籍跟佛经对看，许许多多重要地方完全相同啊！啊，我们知道，孔子、老子要是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中国就称他孔子、老子。他们是平等境界，完全相同。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国人得天独厚啊，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来啊，到我们今天海鲜老和尚是圣人呢、啊。成佛只是他不说，你去问他，他否认，他不承认。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

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5页面啊，105页啊，第一行课题：加三流通分分五43品至48品，请看念老的介绍啊，解全经三分，初序分，中为正宗，末为流通。灵鸿大师说，此三名初善、中善、后善，序如首，五官俱全，正宗如身，脏腑无缺，流通如手足，运行不滞，今时后日，后语也善，不可因其非正因而忽视之。念老简简单单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这是一部经最后一段流通分。流通分跟前面同样的真善，不能因为他跟前面没有前面说的那么重要啊，就疏忽了。前面是教给我们方法理论，幕后这一份流通分，重点是劝导我们要认真真修，千万不要把机会缘分错过了啊！这是这一分最重要的意思。它分为五分，从43品到48品，都属于流通分。经不很长，他摆的这个样子确实像花言，像花瓦，无二无别啊。流通分呢，经文很长，一般小部经流通分只有几行经文，这个地方有6品啊，内容非常丰富。第一段劝信流通，分为6课。第一个是非是孝正，第43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心经文多是唐译啊，在这一篇里面说大部分是从唐译本揭露出来的，其中非是小乘与弟弟子这个两句啊，不是唐译本里的，是宋译本里的啊。本品啊，是流通分之首，独劝之名，正是慧劝归始，涉末入本也。这个两句是像华严法华那样大部经才显示出这个意思啊。那么在这一篇里面最主要的劝我们念佛啊，独劝持名，劝是善巧方便，实是真实实在，这把这一篇的重点为我们说出来了啊。到最后越是最后说的话越重要。

经所说的虚正宗，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了，有理有事，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最后我们都要去。如果搞清楚搞明白了，最后不能往生，这部经就白学了。真实的利益我们没得到，啊，所以特别在前面提醒我们，独劝持名，这一句话重要啊。啊，下面无量寿经钞这里面说，上来虽说万恨往生，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在这部经里面我们看到了佛的本愿在哪里？真的是希望我们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你只要把握这一句，这一部经圆满功德，你就得到了。如果我们疏忽了，把念佛忘掉了，那么这部经白学了。这一生当中，大经就是无量寿经，真实的利益我们错过了，我们没有得到，这叫大错特错啊！所以要记住这一句，就这一句，就是前面讲的归实、真实、入本、根本啊，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时时刻刻不要忘记，一切时一切处，最好佛号在心中不间断，那你就圆满得到了。下面引用的黑谷大建设，黑谷是日本人，经宗在日本很兴旺啊，日本人把净土宗分了十几个派，而这十几个派修行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根据的经典完全相同啊，修行方法不一样。

慧古大师所说的戒律如下：智流通，粗非助念助心耳门，但明念佛往生。啊，这就是本心流通分里头一开头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念佛往生。啊，又云准本愿故，智流通，粗非助心，归丹念佛。可见弥陀本愿实实在在说，就是希望众生一向转念弥陀名号，有信有愿。偶一大师说，你就具足往生的条件啊，只要肯念佛，念佛要念到什么样的功夫，通常祖师大德常讲功夫成片。什么叫成片？也就是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也没有分别之处，一句佛号念到底。海贤老和尚为我们所表演的正片，他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晚上除了睡觉醒过来佛号就提起，念了92年，不但成片，我们相信他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等于禅宗里面明心见性，那是属于禅定。事业心等于阿罗汉，离业心等于法身菩萨，那就是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法身大事。离业心往生极乐世界，生

一心生方便土，功夫成片生凡身同居土。每一土都有三品，上中下三品，功夫成片凡身同居土，同居土上品上身啊，没有到功夫成片的下面两品。啊，那么到流通，只流通啊，非住心，其他的心门都不谈了，只谈念佛，就是归单念佛了。回归到最后一句佛号啊，净宗代表整个的佛法，整个真正的佛法到最后教我们出离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保证你一生，那个地方是无量寿。佛无量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无量寿。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凡夫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寿命无量，三个阿僧祇劫算什么？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真的成佛了，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智慧神通自行化他，都得大自在呀、啊，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好处到哪里去找？佛法有无量法门，八万四千。只有这一门特殊，只有这一门真实，特别是对我们这种根性人来说无比的殊胜啊！所以其他的八万四千行门不必提了，我们只要皈依念佛就对了，就拿到保证书了，保证我们一生往生不至于错过姻缘。那么精确流通特显佛愿，独唱持名，普劝流通，是故成为后善业。啊，三分：虚、善、正宗、善，幕后流通还是善。好到极处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我们再看下面底下这一课，
举十

何方以生者全心，这个要注意到，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有佛教化，佛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劝我们一样。凡是接受的依教奉行的通通都往生了，我们看经文，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已经得了好处的，我们要向他学习，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段，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护利益，菩萨有小菩萨有大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大小怎么分别？明心见性的是摩诃萨，没有明心见性的是菩萨。一般经上啊都是这么说。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段，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指前品十方往生无量无边诸大菩萨，彼等这些菩萨们闻名往生得大利益，如前所引论著所说的菩萨往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即于八地，即八地以上诸大菩萨毕竟生等法等，故云善护利益，是乃举十方往生慎重往生得意，来劝导众生信要发愿啊，信对于极乐世界深信不疑，发愿是发愿求生净土，这个重要啊，他来给我们做榜样，我们看了要相信不是假的，真能够相信，真能够发愿求生，你就得度了。你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往后一帆风顺，到极乐世界成就菩萨的果位，佛陀的果位啊，究竟圆满，然后

跟诸佛如来一样，哪个地方跟你有缘，你就到那个地方现身说法，教化众生。我们有理由相信，你叫他什么，肯定是叫他信愿持名，往生净土。言语很简单，意义非常深，非常大。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如说这一部经上所说的，你都学会了，一定要依佛经所说认真修行。修是修真，行是行为。经典里面常常把行为分为三大类，身、口、意。身体的造作是身的行为，口里面的言语是口业行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意的行为。身、口、意三业，三大类的造作，行是造作。要怎么修？信、愿、持名，这四个字，把身、语、业三业的行为全都包括在其中。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口里头念阿弥陀佛，身礼拜阿弥陀佛，三业都修啊，早晚定课礼拜为主，其他的时间要求的是心口不间断，念念相续，这就好了。下面这一课赞念佛第一以劝心，文明得理。请看经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未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下文
刚才我们

念的这一段，这赞念佛第一一群心，闻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礼敬，如是修行，即得大利，当得经中所说往生之一切功德。这一句话提醒我们，佛在这一部经上讲阿弥陀佛一切功德，讲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从下下品到上上品，下下品是同居土最低的一品，上上品是长寂光净土，究竟圆满无比殊胜。这是大利了，都在一念功德。底下举的汉译啊，汉译的本子说，闻无量清净佛身，这是本经的经题。这个经简称无量寿经啊，汇集的非常好，妙极了啊！把宋本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宋译的，后面是汉译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两个经题合起来，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题妙极了啊！听到经的题目，慈悲心现前，欢喜心现前，也是荣耀，心意清净，无一本跟汉译相同啊，有宋译德文无量寿佛名号发一念显现，魏译的德文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啊，这个一念呢，据玄奘集里头的说法，一念就是一念尽现啊，又就是三辈往生品当中所说的发一念心，念欲必佛也啊，加强书里头也说，一念即是具足无上功德者，名立深远了。立是立业了，立业深，立业远，一念之心，修行

愿，彼生净土，终得佛果，故云无上啊。又选择集里头说，一念佛为无上也，乃至一念而为大利也。举这么多著述，都是古大德所说的啊，这一些经文都在大藏经里头，我们都能找到，是故经为若人能生一念习净之心，持名修身，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如上功德者，即经中所说横出三界，圆登四途，一生不佛，究竟极广。诸事大德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我们看到经文，看到注解念老引用的祖师大德这些文字，要生感恩心啊，太难得了。只一句话，一念习净之心，持名求生，这个人得所说的功德太多了。经上所说的，把它归纳起来，就这四句。第一个，横出三界，超越六道轮回，是一层一层超越的，地狱道超生到恶鬼道，末轨道超生到畜生道，畜生道超生到人道，人道再超生到天道，天有二十八层，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到无色界天，天顶出去再出轮回了。轮回是这么个处罚，每提升一个阶层，时间都很长很长，叫数处啊，出轮回啊。所以，多少修行修得很好的人，有没有出轮回？没有。生在天道，天有寿命啊，寿命到了也有生老病死啊，啊，天人的福报大，寿命长。他什么时候感到苦，腰酸背痛啊，老了
劳苦了。

拘立他死的时间七天，他感觉到了不对了，快走了。所以天人聪明，在这个时候念佛往生都来得及，七天的时间足够了。但是他遇到能不能遇到佛法，关键在这，遇不到就没办法。如果遇到人提醒他，他一心专念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他就能往生。横出三界，不必经过天道，其他的就在人道就出去了，叫横出啊，不是竖出。横出只有净土宗这一门，没有第二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向上提升，提升到最后超越啊，没有听说是横出的，只有净土法门是横超，它超越了。脱离六道轮回之后，他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圆灯四土，圆是圆满，怎么可能圆灯四土？你到极乐世界，还是有四土、三倍、九品，你在哪一个等级？往上提升也很长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说圆灯？圆灯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不是你自己能力，阿弥陀佛带你去的啊，像小朋友牵着手带你上去，是这么个意思啊。即使到你的烦恼习气断掉了啊，前面在方便土断烦恼，十报土断习气，习气难断呐，习气断尽了，那是等觉菩萨啊，还在十地之上，等觉菩萨，习气断尽了，真的妙觉果位，记住。极乐世界人的寿命无量，所以讲多少多长的时间都无所谓，他寿命长，他不爱死，长寿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啊！下面一句，一生不处，究竟即光。一生不处是等觉，究竟即光是妙觉。
啊，真的圆满成佛了。底下这一段经文，第一、第四，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这一句从佛口里说出来，太难得了。我们看到欢喜，无量的欢喜。为什么？你能依这个法门修行，诚如经中所说，你是如来第一弟子，谁的第一弟子？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佛陀当年住世79岁，啊，中国人讲虚岁讲80。外国人讲十足年龄，啊，79岁入般涅槃，离开我们，啊，在世的时候为我们表演的，他是王子。如果不出家，他做国王。19岁舍弃王位。为什么？他看到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看到生老病死，年岁再大也逃不了这个大限的这个关口啊。啊，向许多人请教，有没有能够超越的？有些宗教徒、修行人，他出家，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印度也是当时哲学的智库，这些学派他也学过，没有一个一样能解决的问题。学了12年，放弃了。这些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让我们向他学习。19岁出家，是放下烦恼障。30岁求学放下了，不学了，宗教也不学了，哲学也不学了，放下所知障。这两种障碍放下，他干什么？入定。啊，心里面真正做到一念不生，回归到自信。啊，自信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他开悟了。啊，开悟就是见到真心，明心见性。见到本性，本性就是真心。啊，我们的两个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

妄心，我们现在用的是妄心。妄心在哪里？在真心里。真心在哪里？真心在妄心里头。真妄一体呀，真妄不能分呐。这个诸位要知道啊，轮回心是妄心啊。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说明我们的真心不动的，就是大定啊，如来果地上的大定就是真心，从来没动过。慧能大师讲，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动过，没有摇晃过。啊，他在哪里？他在哪里？这是一个妄的念头啊！妄心的疑惑啊，真心没有啊，真心没念头。杂念没有，告诉你，正念也没有。正念、邪念都是邪。正念、邪念都是正。能不能讲得通？能讲得通。一体啊，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宇宙在哪里？在我心里。我心在哪里？我心在宇宙里。动摇的是妄心，不动不摇摆的，就是真心。真妄也如，真在妄中，妄在真中。能不能分？不能分。一分就错了，不但不能分，数也不能数。数是方便数。你真正能把所说的、所听的统统放下，你才能够契入境界。这个契入境界就是真的自信，明心见性的。啊，我们现在是动，动叫它不动，回归不动就见性。啊，怎么修？总的纲领上来说，眼在色上修，眼见外面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如如不动，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自信。啊，有个念头起来了，起心动念了，妄心。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有真的作用，妄有妄的作用。妄的作用干什么？妄的作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去度化众生，有妄的。啊，真的里面就是常寂光啊，常不断，永恒不断，没有生灭叫常，有生有灭就无常了。啊，不生不灭叫常，即是没有念头。光是一片光明，极乐世界长期光净土，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决定真的长期光，究竟圆满成佛。所以说，得名第一、第四啊，非是小乘呐、啊，大乘当中的大乘呐、啊。如来第一弟子是念佛求往生的人，是如来第一弟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5页啊，第一行课题，加三流通分，分五，43品至48品，请看念老的介绍，啊，解。全经三分，初序分，中为正宗，末为流通。莲弘大师说，此三名初善、中善、后善，序如首，无关俱全。正宗如身，脏腑无缺，流通如手足，运行不滞，今是后语。后语也善，不可因其非正因而忽视之。念老简简单单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这是一部经最后一段流通分。流通分跟前面同样的真善，不能因为他跟前面没有前面说的那么重要啊，就疏忽了。前面是教给我们方法理论，幕后这一份啊，流通分，重点是劝导我们要认真真修，千万不要把机会缘分错过了啊！这是这一分最重要的意思。它分为五分，从43品到48品都属于流通分，
经不很长，他摆的这个经，这个样子，确实像华严，像法华，无二无别。啊，流通分呢，经文很长，一般小部经，流通分只有几行经文，这个地方有六品，啊，内容非常丰富。第一段，劝信流通，分为六科。第一个是非是小乘，第43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本品经文多是唐译。啊，在这一篇里面说，大部分是从唐译本揭露出来的。其中非是小乘与地弟子这个两句，不是唐译本里的，

宗一般的事情啊，本品啊是流通分之首，独权之名，正是慧权归始，涉末入本也。这个两句是像华严法华那样大部经才显示出这个意思啊。那么在这一篇里面最主要的劝我们念佛啊，独劝持名，权是善巧方便，实是真实实在，这把这一篇的重点为我们说出来了啊。到最后越是最后说的话越重要。

经所说的虚正宗，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了，有理有事，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最后我们都要去啊。如果搞清楚搞明白了，最后不能往生，这部经就白学了。真实的利益我们没得到，啊，所以特别在前面提醒我们，独劝持名这一句话重要啊。啊，下面无量寿经钞这里面说，上来虽说万恨往生，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在这部经里面我们看到了佛的本愿在哪里，真的是希望我们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你只要把握这一句，这一部经圆满功德你就得到了。如果我们疏忽了，把念佛忘掉了，那么这部经白学了。这一生当中大经就是无量寿经，真实的利益我们错过了，我们没有得到，这叫大错特错啊！所以要记住这一句，就这一句就是前面讲的归实真实入本根本啊，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时时刻刻不要忘记，一切时一切处，最后佛号在心中不间断，那你就圆满得到了。

下面引用的黑谷大建设，黑谷是日本人，敬宗在日本很兴旺啊，日本人把净土宗分了十几个派，而这十几个派修行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根据的经典完全相同啊，修行方法不一样。

慧古大师所说的戒律如下：智流通，粗废助念助心耳门，但明念佛往生。啊，这就是本心流通分里头一开头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念佛往生。啊，又云准本愿故，智流通，粗废助心，归丹念佛。可见弥陀本愿实实在在说，就是希望众生一向转念弥陀名号。有心有愿，欧益大师说，你就具足往生的条件啊，只要肯念佛，念佛要念到什么样的功夫？通常祖师大德常讲功夫成片。什么叫成片？也就是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也没有分别之处，一句佛号念到底。海贤老和尚为我们所表演的成片，他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晚上除了睡觉醒过来佛号就提起，念了92年，不但成片，我们相信他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等于禅宗里面明心见性，那是属于禅定。事一心等于阿罗汉，离一心等于法身菩萨，那就是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法身大事。离一心往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土。事一心生方便土，功夫成片，

生凡圣同居土，每一土都有三品，上中下三品，功夫成片。凡圣土居土同居土，上品上圣。啊，没有到功夫成片的，下面两品。

通，啊，非住心，其他的心门都不谈了，只谈念佛，就是归单念佛了，回归到最后一句佛号啊，净宗代表整个的佛法，整个真正的佛法，到最后叫我们出离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保证你一生，那个地方是无量寿。佛无量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无量寿。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凡夫修行，要三大二乘七劫才能成佛。寿命无量，三个二乘七劫算什么？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真的成佛了，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智慧神通自行化他，都得大自在啊，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好处到哪里去找？佛法有无量法门，八万四千，只有这一门特殊，只有这一门真实，特别是对我们这种根性人来说，无比的殊胜啊！所以其他的八万四千行门不必提了，我们只要皈依念佛就对了，就拿到保证书了，保证我们一生往生，不至于错过姻缘。那么精确流通，特显佛愿，独唱持名，普劝流通，是故称为后善也。啊，三分，虚善，正宗善，幕后流通还是善。好到极处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我们再看下面底下这一课，举十方一生的全心，这个要注意到，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有佛教化，佛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劝我们一样，凡是接受的依教奉行的，通通都往生了。

我们看经文，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已经得了好处的，我们要向他学习，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段，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护利益。菩萨有小菩萨，有大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大小怎么分别？明心见性的是摩诃萨，没有明心见性的是菩萨。一般经上都是这么说。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段，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指前品，十方往生，无量无边，诸大菩萨，彼等这些菩萨们。闻名往生得大利益，如前所引论著所说的，菩萨往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即于八地，即八地以上诸大菩萨，毕竟生等法等，故云善护利益，是。乃举十方往生慎重往生得意，来劝导众生信要发愿啊，信对于极乐世界深信不疑，发愿发愿求生净土，这个重要啊！他来给我们做榜样，我们看了要相信，不是假的。真能够相信，真能够发愿求生，你就得度了。你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往后一帆风顺，到极乐世界成就菩萨的果位，佛陀的果位啊，究竟圆满，然后跟诸佛如来一样，哪个地方跟你有缘，你就到那个地方现身说法，教化众生。我们有理由相信，你叫他什么，肯定是叫他信愿持名往生净土。言语很简单，意义

非常深，非常大。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如说这一部经上所说的，你都学会了，一定要依佛经所说认真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经典里面常常把行为分为三大类，身、口、意。身体的造作是身的行为，口里面的言语是口业行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意的行为。啊，身、口、意三业。三大类的造作，行是造作，要怎么修？心、愿、持名，这四个字，把身、语、业三业的行为全都包括在其中。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口里头念阿弥陀佛，身礼拜阿弥陀佛，三业都修啊，早晚定后礼拜为主，其他的时间要求的是心口不间断，念念相续，这就好了。啊，下面这一课赞念佛第一以全心文明得理啊，请看经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未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下文，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这赞念佛第一以全心，闻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礼敬，如说修行，即得大利，当得经中所说往生之一切功德。这一句话提醒我们，
佛在这一部经上讲阿弥陀佛一切功德，讲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从下下品到上上品，下下品是同居土最低的一品，上上品是常寂光净土，究竟圆满无比殊胜。这是大利了，都在一念功德。底下举的汉译啊，汉译的本子说，闻无量清净佛身，这是本经的经体，这个经简称无量寿经啊，汇集的非常好，妙极了啊！把宋本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宋译，后面是汉译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两个经体合起来，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体妙极了啊！听到经的题目，慈悲心现前，欢喜心现前，也是荣耀啊，心意清净，无一本跟汉译相同啊，有宋译德文无量寿佛名号法一念显现，未已的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啊，这个一念呢，据玄奘集里头的说法，一念就是一念尽现啊，又就是三辈往生品当中所说的发一念心，念欲必佛也啊。加强书里头也说，一念即是具足无上功德者，名立深远了。立是立业了，立业深，立业远，一念之心修仙发愿，彼生净土，终得佛果，故云无上啊。又玄奘集里头说，一念佛为无上也，乃至一念而为大利也。举这么多著述，都是古大德所说的啊，这一些经文都在大藏经里头
我们都能找到。是故经为若人难生一念习静之心，持名修身，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设功德。如上功德者，即经中所设，横出三界，圆登四土，一生不佛，究竟极广。诸事大德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我们看到经文，看到注解念老引用的祖师大德这些文字，要生感恩心啊，太难得了。只一句话，一念习静之心，持名求生，这个人得所设的功德太多了。经上所说的，把它归纳起来，就这四句。第一个，横出三界，超越六道轮回，是一层一层超越的，地狱道超生到恶鬼道，末轨道超生到畜生道，畜生道超生到人道，人道再超生到天道，天有二十八层，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到无色界天，天顶出去，再出轮回了。轮回是这么个出发，每提升一个阶层，时间都很长很长，叫数出啊，出轮回啊。所以，多少修行修得很好的人，有没有出轮回？没有。生在天道，天有寿命啊，寿命到了也有生老病死，啊，天人的福报大，寿命长。他什么时候感到苦？腰酸背痛啊，老了，劳苦了，距离他死的时间七天，他感觉到了，不对了，快走了。所以天人聪明，在这个时候念佛往生都来得及。七天的时间足够了，但是他遇不到，能不能遇到佛法，关键在这，遇不到就没办法。如果遇到人提醒他，他一心专念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他就能往生。

三界，不必经过天道，其他的就在人道就出去了，叫魂处啊，不是树处，魂处只有净土宗这一门，没有第二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向上提升，提升到最后超越啊，没有听说是横出的，只有净土法门是横超，它超越了。脱离六道轮回之后，他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圆灯四土，圆是圆满，怎么可能圆灯四土？你到极乐世界，还是有四土、三倍、九品，你在哪一个等级？往上提升也很长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说圆灯？圆灯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不是你自己能力，阿弥陀佛带你去的啊，像小朋友牵着手带你上去，是这么个意思啊。即使到你的烦恼习气断掉了啊，前面在方便土断烦恼，十报土断习气，习气难断了，习气断尽了，那是等觉菩萨啊，还在十地之上，等觉菩萨习气断尽了，真的妙觉果位。记住，极乐世界人的寿命无量，所以讲多少多长的时间都无所谓，他寿命长，他不爱死，长寿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啊。下面一句，一生不处究竟极广，一生不处是等觉，究竟极广是妙觉啊，真的圆满成佛了。底下这一段经文，第一、第四，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这一句从佛口里说出来，太难得了。我们看到欢喜。

常的欢喜。为什么？你能依这个法门修行，诚如经中所说，你是如来第一弟子，谁的第一弟子？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佛陀当年住世79岁，中国人讲虚岁讲80，外国人讲十足年龄，79岁入般涅槃，离开我们，在世的时候为我们表演的，他是王子。如果不出家，他做国王。19岁舍弃王位，为什么？他看到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看到生老病死。年岁再大也逃不了这个大限的这个关口啊。向许多人请教，有没有能够超越的？有些宗教徒修行人，他出家，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印度也是当时哲学的智库，这些学派他也学过，没有一个一样能解决的问题。学了12年放弃了，这些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让我们向他学习。19岁出家，是放下烦恼障；30岁求学放下了，不学了，宗教也不学了，哲学也不学了，放下所知障，这两种障碍放下。他干什么？入定。心里面真正做到一念不生，回归到自信。自信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他开悟了。开悟就是见到真心，明心见性，见到本性，本性就是真心。我们的两个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妄心，我们现在用的是妄心。妄心在哪里？在真心里面。真心在哪里？真心在妄心里头。真妄一体呀，真妄不能分呐。这个诸位要知道啊，轮回心是妄心啊。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

0: 那就说明我们的真心不懂的就是大定啊，如来果地上的大定就是真心，从来没动过。慧能大师讲：“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动过，没有摇晃过。”啊，他在哪里？他在哪里？这是一个妄的念头啊！妄心的疑惑啊，真心没有啊，真心没念头。杂念没有，告诉你，正念也没有。正念、邪念都是邪。正念、邪念都是正。能不能讲得通？能讲得通。一体啊，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宇宙在哪里？在我心里。我心在哪里？我心在宇宙里。动摇的是妄心，不动不摇摆的就是真心。真妄也如真，在妄中，妄在真中，能不能分？不能分，一分就错了。不但不能分，说也不能说，说是方便说。你真正能把所说的、所听的统统放下，你才能够契入境界。这个契入境界就是真的自信、明心见性的。啊，我们现在是动，动叫它不动，回归不动就见性。啊，怎么修？总的纲领上来说，眼在色上修，眼见外面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如如不动，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自信。啊，有个念头起来了，起心动念了，妄心，不是真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有真的作用，妄有妄的作用。妄的作用干什么？妄的作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去度化众生，有妄的。啊，真的里面就是常寂光啊，常不断，永恒不断，没有生灭，叫常；有生有灭，就无常了。啊，不生不灭叫常，即是没有念头， 是一片光明。极乐世界长期光净土，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决定真的长期光，究竟圆满成佛。所以说，得名第一第四啊，非是小乘呐、啊，大乘当中的大乘呐、啊。如来第一弟子是谁？念佛求往生的人，是如来第一弟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2: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3: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

0: 上午，伞盖林立，床帆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就
3: 找着我，
2: 说
3: 我这个马上
2: 就要来
3: 走。
2: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去，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 耕读传奇。

0: 家，乐善好施。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0: 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3: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四人也没出禅堂， 回到铜白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炸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4: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4: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5: 是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些菇。
6: 啊，你这菇回去？
5: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6: 哦，这样嘛。
5: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6: 从小都吃这
5: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6: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

8年后，闲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数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

0: 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 寿刚

0: 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执事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

0: 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些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传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让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株
5: 上。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5: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暴行悲止，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昆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就是圆满的很。
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以佛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3: 我听着我后边是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为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4: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您喊
2: 好。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并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平安，执正执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

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接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

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住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
无尽大悲。

今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经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

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入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

无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

福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
得清净心。

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即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坚净，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

放佛刹，住菩萨众，闻我名已，戒习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住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

和言爱人，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谛；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

不戒严禁第十业，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眠，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

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编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阴路，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

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释。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喻，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
顺于方速。

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宁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位相第一。 彼之忉利天王，又复仇烈，迦陵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 犹如桃花自在天王，智慧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其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 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 宫殿、复式、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遇事时，确保不起，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 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 所具摄宅，称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堂宇房阁，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 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时，祈福国土，每遇适时，自然得风徐起，垂珠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 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 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遇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